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3: 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

0: 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1: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 1.39 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 1.4 万亿斤。国家的15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 1.45 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 1.45 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 1.45 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3: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啊，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嘅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嘅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咗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咗合规经营嘅门槛，亦筑牢咗服务保障嘅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亦必须要跟得上。
6: 我们国家啊，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7.1%。 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7: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8: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 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0: 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同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 14.19 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 17.4 米，总长达到了341米。冇睇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 20%。这个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4: 邮轮它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艘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 今年一季度。

0: 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1: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和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五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1: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嘅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上80000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 0.7 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二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3: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1: 在过去的20几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住阴瓦钢，承担住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0000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多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 正系有咗呢啲产业链上下游企。

0: 业嘅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咗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嘅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嘅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从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号，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多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 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九二四路况。
5: 早上时间啦，嚟到咗9:02，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路面情况。所以你特别留意嘅就包括有啦，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大沥方向，桂丹路三红旗大桥往桂城方向，105国道啊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这个时分都会比较车多噶。咁再嚟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表示话，雅怡照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占咗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咁所以呢度嘅车辆咧行得有啲慢噶，现时嘅车龙约有1公里左右，去到呢个位置之前咧稍微收收油啦，缓慢通行都可以系安全通过嘅。今日系6月6日啊，咁而从听日开始咧，为期3日咧就会系高考期间啦，需要特别提醒各位车主，如果你有需要途经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新四中咧呢一啲考场附近嘅话，都要留意一下。从早上嘅8点开始，去到傍晚嘅18点啦，到考试结束期间啦，周边嘅。

0: 段涉及有文沙路、华苑东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路段都会实行交通管制嘅，并且是禁鸣喇叭。咁希望各位车主咧都要提前知识一下啦。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都要进行呢一个路线规划下，途经车辆要注意绕开考场路段通行。如果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去到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房、煲楼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各位老友记，周末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六月终于来到了，车市亦都正式进入到年中间最关键的窗口期，什么新车换代、价格洗牌、新规集中落地，很多车又买车换车用车，哎呀，越看越乱，很容易踩坑的。今天节目一开播，还是跟大家一起找来最近的一些车圈热点，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讲解一下，看看有些什么对你自己是最有用，自己来紧应该怎么做。我们逐条逐条跟大家深度拆解，全部展开讲头。第一条，今年六月份车市年中间终极冲刺开启了，新旧车型彻底交替，年度最关键的执漏窗口期亦都会打开。其实一年很多车企两个节点，一个是年底十二月份的大冲刺，一个就是年中间的考核，不知道你们公司会不会都对你是这样。上半年即将收官，很多车企经销商都要完成 KPI 考核的，于是乎出现了非常两极分化的行情，一边是旧款车型的大清仓，旧款的运动、纯电、热门走量的车型曾经，现在厂家也都放开配额，终端放开优惠，置换补贴叠加其实挺抵的。另外一边就是一些全新改款、全新换代车型也都会集中上市，记得我讲过了，新平台、新电池、新的自驾系统、新的安全架构，也都会比你勾引个心恨不到什么样的。所以六月买车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几招姐旧款疯狂清货，新款全面升级，你怎样选呢？好，老实讲，我是建议看新款升级的功能是不是真的必须要刚需，如果不是的话，选旧款执流其实挺抵的。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再讲下第二条嘅核心热点啦，就係全新嘅汽车刹车国标啦，全面强制執行，新能源车嘅单踏板模式动能回收正式规范化整改。呢个亦都係今年一个好关乎行车安全嘅汽车新规，六月份全国正式落地，所有新车要强制執行，直接改变咗以后新能源车嘅驾驶逻辑嘅。以前大家开电车啦，吐槽最唔惯嘅就係动能回收同埋单踏板模式啦。咁旧嘅标准下边啦，每个品牌呢调教有自己嘅一套方式嘅。咁所以每部车开起身嘅感觉唔太一样，尤其对于新手啊、女司机、老人家啦，开起身唔惯嘅。咁而今次嘅2026全新制动国标落地呢，直接统一咗所有嘅新能源车嘅安全底线，新规硬性规定动能回收必须要线性，必须要循序渐进，唔俾啦忽强忽弱，单踏板模式必须要保留刹车优先的逻辑，必须要弱化激进的拖曳感，紧急制动的时候介入时机，刹车行程、踏板反馈全部都有统一标准。简单一点来讲，加上新款的电车越来越像油车的驾驶手感，比较温柔平顺，容错率会比较高，这个对于我们普通市民特别新手司机来讲绝对是最大福音。以后选新能源车优先选适配今年新国标的车型，记得记得啊。 第三条嘅核心热点就系、是、都系六月份，全国车管所嘅新规同步落地，包括年检啦、违章嘅检验啦、线上嘅办事流程都会有一个大升级嘅。咁啊，佛山咧亦都会同步100%落地执行啊，呢、这个唔系小事嚟噶，对于我哋日日用车嚟讲，年审啊、维权都息息相关。今次嘅新规咧，重点优化三大块，第一个私家车线上嘅核验项目咧扩增嘅。以前必须线下办理嘅常规车况检验啊、违章申诉啊、备案变更，咁而家咧大部分全部都可以线上办啦，大幅度咁减少啦跑腿嘅次数。第二个细化新能源车、油车、旧车嘅年检区分标准，唔再一刀切嘅。第三个就系优化六年免检车辆嘅复核机制，杜绝无故卡住你啊、误判年审呢啲唔合格嘅情况。咁关于年审，我建议大家真系唔好揾黄牛啊，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啦，微信搜索下就有啦，有绝对底啊，其他地方揾唔到咁平嘅，我哋嘅上门代办年审嘅服务，300多元搞掂晒，悭你时间，悭你精神，绝对冇问题啊！跟住落嚟呢条核心热点咧，就系、关于新国标充电设备，同样系今个月强制落地，老旧随车充，家用充电桩全面淘汰停用。六月开始啦，国家正式执行啦，就系、新能源充电设备嘅全新国标，所有咧冇温控、冇漏电保护、冇过载防护嘅老旧随车充，第三方嘅杂牌充电桩全面禁止销售、禁止使用，逐步强制淘汰啊！你知啦，而家热辣辣啦，成日暴晒、高温，又或者落雨。与潮湿，一啲老旧嘅充电设备隐患好大嘅，容易会漏电，容易过热，容易电池鼓包，甚至乎引发自燃嘅事故。今次新规落地咧，就系、要从源头杜绝夏季充电嘅安全隐患。头先讲过啦，新国标嘅设备咧，强制要求增加好多呢啲嘅自检设备嘅。喺度咧，重点提醒各位车主，尤其屋企用紧杂牌随车充、买车送嘅简易充电桩嗰啲街边老旧充电桩嗰啲朋友吓，咁啊，因为呢啲都唔安全嘅。咁同样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啦，亦都有好抵啊包安装，而且放心使用嘅充电桩嘅。咁大家啦，亦都见到啦，上去睇睇，好多车友已经选择咗嘅，不妨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可以睇到。跟住落嚟呢条核心热点，同大家同样息息相关。工信部专项整治啦，虚假智能驾驶、噱头自驾、虚标配置呢啲全面要清零嘅。工信部咧从今个月开始开启汽车智能化嘅专项检查，重点打击车企嘅三大乱象。第一个，高阶自驾嘅虚假宣传，算力虚标；第二个，高配低配硬件阉割，虚假选装；第三个就系堆砌冇用嘅智能配置，炒作噱头。嗱，以前啦，好多嘅新车咧，主打就话高阶全自动驾驶、超级算力、超多啲智能功能啊，但系经常落地一实测，唔系阉割就系冇用，又或者只系得顶配，后期收费先至解锁，变相套路消费者嘅。今次嘅整治咧，直接强制性要求，点样就系点样，功能如实落地，硬件全系透明，杜绝文字游戏。嗱，大家买车咧，经常俾啲咩大屏啊、多雷达啦、高算力所忽悠咗嘅，多使几万蚊，但系唔一定有用。而且亦都唔一定好用。讲真啦，家用代步咧，实用永远代大于花巧嘅，唔好再为啲多余嘅智能噱头埋单啊！咁样真系好烦嘅，啊又嘥钱又唔黑又唔省心。跟住落嚟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一个新规咧，就系、关于救援嘅。六月开始啦。全国嘅高速公路救援新规亦都正式更新，专门针对新能源车夏季出行嘅痛点，新增多项嘅专项免费救援嘅权益。以前啦，电车冇电趴锅、电池故障、高温停机、冇电困车，救援嘅收费好贵，救援又慢，维权又难。今次嘅新规明确啦，新能源车如果行高速电量耗尽、高温故障或者系统保护停机、轻微故障，符合标准，即可以享受免费拖车、免费救援、免费检测嘅服务，杜绝乱收费、高价救援嘅乱象。哇！呢、这个消息简直系大福音嚟啦，系咪啊？车市咧年年都喺度变，月月都喺度更新，优惠同套路永远都并存嘅。大家多啲留意同车时代节目，无论系1至5，又或者我为你做嘅周末版，认识最新嘅行业规则，听懂一啲真话点评，先至可以做到买车唔踩坑，换车唔蚀底，用车唔心慌噶嘛。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先，我哋休息一下，转头翻嚟将会带俾大家有趣又佛山。

0: 中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头先啦同大家分享咗啲最新嘅热点资讯，跟住落嚟我哋马上切换轻松自愈嘅汽车生活模式。好多朋友啦，或者啦呢个星期啦未谂到去边啊，不过去边度都惊住怕麻烦，因为实在太晒太热啦，系咪？其实真正舒服嘅周末自驾唔系话要行几远去影几多靓相，而系短途轻松自愈，唔好搞到自己好辛苦就 OK 啦。尤其呢我哋日日揸车通勤啦，係咪星期六日梗係放松下啦。所以今期嘅有趣游佛山，我会专门帮大家精选一个完全适配六月嘅盛夏，专门为佛山本地人量身打造嘅短途自驾谢岗森林公园啦。嗱，呢个地方呢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讲，係佛山市区入边位数唔多，免费得嚟啦又原生态，人少得嚟又清静，夏日温度比较舒服，又兼顾自然风景同埋人民底蕴嘅宝藏点位。啊，听就听过，未去过呢係咪先。好多朋友呢平时揸车出游啦，第一时间顾虑永远都系路况嘅。我哋先从车主最关心嘅驾驶体验啊、行车路况同埋车辆嘅适配度同你讲下啦。黄借江呢就坐落喺禅城嘅西南近郊，位置呢就非常居中嘅。所以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边个区域出发，车程全部都控制喺半个钟头以内，系标准嘅黄金短途自驾半径嚟嘅。对比一啲远啲嘅景区，喐啲就个几两个钟，高速有时仲塞下车，山路又弯弯绕绕啊！呢个点位嘅出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全程通行道路都系平整阔落嘅市政柏油大路，路面平整，标线清晰，视野开阔。冇急弯，冇乡村狭窄小路，冇复杂越野路况。对于新手司机、平时少开车嘅朋友，又或者怕行山路嘅女司机，呢条路线绝对系友好天花板。你唔需要高度集中精神揸车，唔需要担心回车，更加唔需要担心爬坡落坡，稳稳定定，轻轻松松。咁而家越嚟越多嘅车友揸新能源车啦，咁同电车嘅车主讲下呢个点位嘅适配性先。咁大家会担心，喂，会唔会咧长途咧冇去到冇电啦？唉，首先呢度又唔远，而且咧嗰度附近咧有好多充电桩嘅，唔会出现担心冇电嘅情况吓，空位。

好充足嘅，话走就走，零压力啦。好啦，讲完呢啲你担心嘅嘢，再同大家深度拆解下呢个点位，点解系夏日嘅专属生态优势呢？六月份值得去呢，系咪先？嗱，首先黄借江森林公园啊，佢冇出边咁热噶，完全系另外一个小气候嘅天地。作为禅城核心原生态森林环湖秘境啦，呢度嘅植被覆盖率达到90%以上，成片园区被高大嘅乔木、茂密嘅绿植全覆盖。大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天然嘅巨型遮阳棚，从早到晚基本冇咩直射暴晒嘅位置。加上呢，佢坐拥5200万火山地貌形成嘅天然环湖水系，湖面同森林相互调节温度，形成独有嘅降温小气候。实测体感温度啦，比市区啲商业街啊、露天公园啊、小区楼下普遍都会低3到5度，微风环流，通透凉爽。唔会焗，唔会闷，亦都唔会烦躁。好多人夏日出游咧，最怕就系呢啲热辣辣得晒到甩皮啊，出身汗。但喺黄借江真系冇呢啲问题，简直就系一个天然嘅避暑洗肺氧吧。相比起网红景区，自驾日人山人海，拥挤嘈杂，黄借江嘅人流咧始终系适中嘅，清静得嚟又安静，冇喧闹嘅叫卖声，冇扎堆嘅游客，冇商业化嘅嘈杂氛围，净系得啲山林嘅风声。湖水微动，鸟叫虫鸣，氛围是极度治愈，非常适合想远离城市喧嚣静静放松的佛山上班族。压力大的车友去其实挺好的。当然了，如果单纯只是风景靓又或者凉爽，只能够当是一个普通公园。但黄借江最特别、最值得带家人去细细体验的，是它深厚到十足的本土人民地质底蕴。好多佛山本地人日日路过都唔知道呢个公园暗藏住几千万年嘅历史嘅。黄借江系5200万年新生代古火山嘅遗址嚟，系佛山现存最完整、最稀缺、最具科考价值嘅远古火山地貌遗迹。嗱，喺几千万年前，呢度系火山嘅喷发口，岩浆堆积、地貌演变，先形成嘅而家我哋睇到嘅山体同埋湖泊，等于我哋每一次自驾过嚟，每一次行步道，其实都喺度触摸紧远古嘅地质历史。而追溯人民历史咧，早喺明清时期，黄借江就已经系佛山城郊知名嘅山野休息胜地啦。文人墨客、本地乡贤经常嚟呢度登高散心、避暑闲游，流传低好多本土山水情怀同埋民间传说嘅。嚟到近代，从原始荒山到造林绿化、生态修复、公园改造，黄借江嘅变迁亦都见证住禅城城市发展、生态升级嘅全过程，承载住几代老佛山人嘅生活记忆。所以呢个点位绝对唔系普通嘅网红打卡点，佢有自然、有历史、有故事、有底蕴，带老人家过嚟可以怀旧散心，感受本土山水变迁；带小朋友过嚟可以免费做地质科普、自然教育，远离手机平板，近距离认识下火山地貌、原生态植被、自然生态，好玩治愈之余咧，仲好有意义添。嗱，针对唔同家庭、唔同嘅出行需求，我哋专门为佛山车友定制咗3套六月份专属嘅夏日自驾游方案，大家可以按需选择，唔使盲目打卡，唔使赶行程，点舒服点玩就系啦。第一套系中老年嘅养生静心游，非常适合屋企嘅长辈、中意安静放松嘅朋友。嗱，喺朝早或者傍晚气温最舒服嘅时间段出发，20分钟可以到达啦。沿住平整嘅环湖步道慢行散步，林间静坐，湖边吹风，呼吸下高负离子嘅新鲜空气，节奏舒缓，零运动压力，零暴晒，舒筋活络，舒缓身心，比喺屋企匿埋瞓觉睇电视健康太多啦。第二套就系亲子科普自愈游啦。嗱，家阵细路哥啦，准备放假，周末空闲嘅时间会多翻啲嘅。日日匿埋屋企，好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啊嘛。开车带佢过嚟，打卡火山遗址标识，观察原生态植物，感受下湖水山林，亲身接触下大自然，听下火山地质小故事啊，本土人民小知识啊，寓教于乐，轻松大话，跟住唔使去逼人逼人，唉，又唔使去俾钱去啲付费乐园，几好啊！第三套咧就是、上班族嘅日落解压游啦，呢、这个亦都系我推荐嘅玩法。
平时工作压力大，揸车通勤攰，生活繁琐事多，周末傍晚开车过嚟，吹住湖边嘅晚风，睇住落日嘅余晖，静静咁样坐低放空自己，抛开工作，抛开烦恼，抛开压力。对于我哋成年人嚟讲，呢种安静、舒适、自由嘅独处时光，先至系最好嘅充电方式。最后啦，同大家讲下你比较关心嘅配套同埋消费问题啦。呢、这个点位最大嘅优势就系全程 free 嘅免费，零套路、零日价，园区开放式入园，唔收门票，唔收停车费，冇隐形消费。公园里面公共休息区、卫生设施、观景平台、慢行绿道全部完善干净，维护到位，游玩体验呢舒适省心嘅。而周边配套都是本地街坊日常帮衬开的亲民简餐、地道农家小食、本土的家常菜，用料好实在，价格好平，没什么网红的收割套路，玩完之后就近吃个饭，摊下茶，舒服舒服舒服，完全不会出现景区斩客啊、消费虚高的情况。我经常都同大家讲，最好的周末出行从来都不是说奔赴远方和人山人海，而是找一处 近在咫尺、舒服自愈、适配自己生活节奏的小众秘境。尤其日日与车为伴、为生活奔波的各位老友，我们揸车的意义不只是翻工代步、奔波劳碌，更加是为了给自己、给家人有更多的放松、陪伴和自愈的机会。六月盛夏，天气虽然热，但生活一样可以好温柔，唔使长途奔波，唔需要花费昂贵，唔使跟风打卡，揸车20分钟嚟到黄浙江，可以逃离市区嘅喧嚣，入山林、淋湖水，吹晚风，放松自己。最后赠一句说话俾大家啦，唔使奔赴远方，市区一样有秘境，短途慢行就是夏日最好的放松。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半点报时同埋广告客户声音之后啦，继续系同车时代周末版，将会嚟到今日嘅新车硬碰硬。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时间嚟到早上嘅9: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状况。而家望出去咧，有太阳相伴啊，不过今日咧都系以多云为主嘅。去到午后时分咧，部分地方会遇到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今日星期六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出外，又或者其实今个星期六你仲需要翻工嘅，建议你咧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有和缓嘅西南风吓，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9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冇去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90%到65%之间啦。气象台俾出嘅高温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禅城、南海、三水同埋公明生效紧嘅系橙色嘅高温预警信号啊。而顺德方面生效紧嘅系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今日出外除咗带遮之外，仲有一件事特别需要留意嘅就系要多饮水。

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嗱，今日呢我哋将会聚焦喺10万以内嘅车型帮大家选择。通常呢啲车呢最多人揀嘅都系啦，上落班啊，买送接小朋友啊，短途代步啊，咁追求嘅就省心好开同埋平养囉。咁所以今日呢我哋会揀嚟三部车同大家一齐 PK 下。一部呢就系新款啱啱改款嘅比亚迪海鸥啦，一部吉利嘅星源啦，仲有未来嘅萤火虫。平时自己睇参数睇到乱隆隆啦，今日啦听下我哋嘅节目，咁啊等大家啦有一个直观嘅揀车嘅选择。首先咧，呢三部车嘅定位咧，大家心中要有数。新款嘅海鸥系比亚迪入门嘅走量王牌，主打嘅极致省心、保有量大、保值稳定、家用靠谱，系几年嚟嘅销冠嚟嘅。咁而吉利星源咧，主打就均衡全面、配置推料啊，咁啊性价比亦都拉满，年轻好开。未来嘅萤火虫啦，系入门嘅亲民款啊，主打嘅潮流。

外观、轻智能、年轻质感、品牌气场，咁呢三部车嘅价格有啲重叠噶，受众亦都相近，但系讲真，真实开起身、用起身、养起身，差距非常大嘅。咁我哋逐点同大家讲下先啦，先讲下好唔好开啊，对新手嘅友好度啊。嗱，睇下海鸥，全系前置前驱，低速调校，极度偏家用、偏温柔，起步唔会太快，松开电门减速比较线性，跟车柔和。哪怕是新手女司机都能够轻松掌握，遇到塞车走走停停，部车不会顿挫，不会拖曳，车里面老人家小朋友亦都不会容易晕车，比较符合就是我们家庭代步用车的核心需求。吉利星源的调校会偏灵敏一点，起步响应快，动力比较跟脚，市区穿梭很灵活，但是低速的细腻度比海鸥会输一点，塞车的路段若果频繁启停，轻微的顿挫感是有的。未来的萤火虫的调校就偏年轻运动化，胎盘很轻，动力真是爽，好开，但是对于纯家用来讲，求稳阵求舒服的用户来讲，由于它灵敏度过高，新手不是那么容易把控。所以市区代步的话，我们睇返睇你自己各种不同的需求来揀。第二个，我们讲下乘坐的舒适度和空间的实用性。三部车入边海鸥的空间利用率是最成熟最贴合家用。车身尺寸小，但是里面的空间是很通透的。坐姿座位高，可视野比较开阔，老人家上车不用弯低条腰屈低个膝头哥。后排脚步空间完全够用。日常车两三个人毫无压力的。后尾箱比较规整，放 BB 车、买送行李车、放露营装备都冇问题，冇浪费空间嘅。咁至于吉利星源嘅空间表现唔错，续佢有优势。咁然后后排脚步空间稍微阔落啲，但座位偏硬，坐姿偏低，长时间坐得耐咧，舒适度一般，细路哥坐起身啊视野唔够开阔。而未来嘅萤火虫外观细，潮流感强，但系空间实用性咧就三部车入边最弱嘅。佢嘅后尾箱偏细，后排嘅头部空间比较压抑，好睇，但系唔系话实在太实用啊，唔适合好多人一齐坐。第二个，我哋撇开主观感受，讲下呢啲车嘅故障率有冇得查呢？有车质网上边真实嘅数据。我哋睇下新款嘅比亚迪海鸥，作为多年走量嘅爆款啦，唔讲新旧款啦，海鸥嘅整体故障率处于系同级别嘅低位，三电系统嘅投诉率系比较低，系六到十万纯电车入边啊，稳定性口碑比较靠前嘅车型嚟嘅。咁而吉利嘅星源啦，整体嘅机械大件故障率可控，冇咩严重批量质量嘅问题。但对比海鸥啦，电子电器类嘅通病，车机嘅小故障上报量咧明显会更加多。呢、这个亦都系车主反馈最集中嘅短板。而未来萤火虫呢部车必须要实话实说啦，作为全新上市、全新架构嘅车型，现时咧市场验证周期咧唔算好长，真实故障嘅暴露率反而系最高嘅，系三部车入边稳定性唔系咁成熟嘅车型。基于首批真实车主嘅反馈啦，高频集中嘅通病比较明显，第一个就是车机适配未完善，偶发触控失灵、功能断联、语音交互比较延迟、智能体验唔够稳定。第二就是全车的传感器的灵敏度偏高，容易出现假性的故障码、虚假报警这些提示，而标板成日有弹窗，很容易造成你的心理恐慌。第三个就是新车的装配工艺未磨合好，内饰会有异响，底盘细碎松散感会有的，随着里程增加，这些亦都会逐渐暴露。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全部是原车型的原生北，跟住暂时未有完善的 OTA 修复方案，只能够等待后期厂家的更新迭代。对于刚需家用日日通勤接送小朋友来讲，汽车代步工具这个就不是实在太稳定。第四个，我们讲下智能配置和安全配备了。这个亦都是海鸥新款升级最大的亮点。新款海鸥全系下放激光雷达，可以俾你选嘅。全新嘅 D-Link 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哨兵模式、全景影像、主动刹车都配齐咗。以前十零万先有嘅配置，而家落期十万以内，性价比咧系直接拉满嘅。而且比亚迪的智能系统胜在实用和稳定，不会说很花巧，识别还算精准，很少会出现不触发、假故障这些东西。对于新手司机安全性提升会比较明显。吉利星源的智能配置堆料很足的，
硬件参数睇落去亦都好亮眼，但系系统嘅优化成熟度稍微会一般啲，车机偶发会卡顿啦，触控延迟啦，后台主流程序多咧就会容易拖慢系统嘅流畅度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咧介入亦都会偏突兀啲，平顺度同精准度咧唔够海鸥稳定。而未来嘅萤火虫智能科技氛围咧系最强嘅，界面亦都最型嘅，功能丰富。但系作为全新入门车型啦，智能系统适配未能够完善，头先讲过啦，偶发功能断联。语音交互失灵，辅助驾驶识别唔稳定，好多好型嘅功能日常代步又用唔上，咁稍稍噱头大啲嘅。咁最后同大家讲下续航啦、能耗啦，同埋咧养车成本、二手保值率呢啲啦。首先讲下海鸥，依托成熟嘅电池温控系统啦，就算再热，佢平时嘅续航达成率亦都算扎实嘅，真实续航虚标率好低，唔会出现啦高温断崖式甩电啊咁样呢啲嘅情况嘅。咁保值率方面咧，亦都系三部车入边最高，换车咧蚀底最少，完全契入普通嘅家庭用车成本，长期养车亦都冇咩额外嘅开销。吉利星越的续航表现中规中矩，夏季高温能耗略高于海鸥，续航虚标亦都属于正常的同级水平，没有明显的短板，但是亦都没有突出的优势，养车成本是充足的，然后维保价格亦都亲民的，只不过保值率稍微会渣的咁多多。未来的萤火虫车身轻巧，理论能耗应该偏低才是的嘛，是不是？但是受限于新车电池调校未完善，高温持续行驶之后暴晒之后，续航的波动偏大，虚标的现象亦都会更加明显，高速能耗偏高，而且未来官方维保成本配件价格远远高于另外两部，长期养车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若果你是追求务实家用，追求极低故障率，长期省心，低成本养车高保值的话，揀海鸥是没错的。而追求均衡配置，预算有限，可以入手吉利星越。年轻人代步睇重嘅系颜值同埋品牌氛围，其他都冇问题，唔介意嘅。OK， 拣未来萤火虫啦。咁但系对于家庭使用嚟讲，新款海鸥啦比较适合小家庭啊，日常代步，真实襟用，省心悭钱，呢个系最优解嚟。

0: 购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购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

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讲太多机械性嘅嘢啦，头先嘅硬核干货你都要慢慢消化啦。最后呢一段，我同所有车友，我哋掏心窝子倾句真心话，句句接地气，句句初心。好多人话买车系成年人嘅第一份体面，系生活嘅底气。但讲真，我做咗廿年同车时代节目，见过成千上万嘅车主，发现有一个好现实，甚至乎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又心酸嘅现象，系咩呢？就系而家好多人买车，买嘅唔系交通工具，买嘅系人哋眼中嘅自己，养嘅唔系代步车，养嘅系一份无谓嘅虚荣心。嗱，你唔好觉得我讲得好过火吓，嗱，大家唔好觉得我讲得过火咗。你哋不妨老老实实自己问一句，当初揀车睇住车标有冇去纠结啊？排场有冇纠结啊？究竟有冇諗过呢部车俾自己用，亦还是係俾亲戚朋友睇㗎？嗱，讲真啦，佛山人啦，一路大部分都係踏踏实实过日子，勤勤力力赚钱搵钱，日日通勤接小朋友买餸遮风挡雨。买车个初衷其实好简单，就係方便省心，屋企人舒服，生活少啲麻烦事。但係点解一到落单大家就瞬间失忆，彻底忘记初心嘅呢？我见过好多车友预算明明自己荷包得6-10万，本身就想揀一部省心悭养小故障嘅代步神车，结果去到 4S 店销售讲几句呢部车档次唔够，个牌子唔够体面，即时自己嘅心态崩盘，跟住就上演经典嘅名场面，就是明明预算有限，月供有压力，明知小毛病多养车贵，都要硬住头皮加预算扮贷款，跟住俾月供，揀一部光鲜好睇但係实用性唔高嘅车。讲得好听啲，呢啲叫追求品质，讲直白啲，呢啲叫打肿块面充肥仔，揸车係折磨自己。最讽刺嘅就係买车之前呢，个个意气风发，觉得返乡下有面子，聚会嘅时候有气场，朋友圈够高级。结果新鲜感只係维持咗几个月。几个月之后，浪漫退去，现实登场，所有烦恼先至扑面而嚟。嗱，以前嗰啲实用嘅代步车啦，月供就算月供都冇咩压力，除咗保养成本，基本上唔使再点使大钱。而为咗面子买嘅车啦，月供准时扣，保险贵一折，维保翻倍，配件贵，小毛病不断，日日提心吊胆。人哋揸车系代步享受，你揸车好似供住座佛喺度咁样。嗱，我同大家啦拆解几个啦经常见到嘅案例啊。第一个，翻乡下攀比，为咗个3日嘅热闹，透支一整年嘅生活。平时市区代步几万蚊代步车其实够用，但系一到过年翻乡下，为咗啲亲戚街坊讲几句闲话啦，硬住头皮扮贷款买啲大牌车，结果翻乡下3日风光。翻到嚟佛山，日日喺度愁住个月供，大车难停，能耗高，维保贵，纯粹为咗几日面子，委屈成年嘅生活。第二个就系圈层跟风，人换车我就要换，无端制造焦虑。嗱，部车先开得个2-3年，车况好靓仔，零故障，根本唔使换嘅。但系见到身边啲朋友个个都换新车、换大牌，自己心态失衡啦。即时卖咗部旧车换部新车，差价蚀咗一大截，再加埋月供嘅压力，从头到尾，讲真嗰句，唔系车冇，从头到尾，讲真嗰句，唔系车唔好用，系你唔愿意输俾面子吓。第三个案例，冇用嘅配置，你有执念，为咗噱头多使咗好多钱。平时日日市区啦，经常塞下车短途代步，偏偏你就要追求高阶自驾大轮，拎全景天窗顶级音响，市区根本用唔上，一年开唔到2-3次，结果啦多使成几万蚊，全部闲置浪费。第四个就啱啱出嚟嗰啲，我哋叫年轻人啦，明明系新手，但系盲目撑排场，第一台车就要够晒威。啱啱出嚟做嘢就预算有限，本来呢阿爸阿妈俾啲钱你，加埋10万蚊内，你存款落地，零压力就最舒服噶啦。但系偏偏又要听啲销售讲，年轻人要第一部 GT， 年轻人就要有体面，有部跑车，跟住直接攞嗰个嚟俾首期。
其他貸款分期呢，自己揾又揾唔多，月供佔咗大半嘅工資，最後日日塞喺早高峰，食飯又慳，買嘢又慳，男朋友女朋友又冇錢拍拖，部車從底氣變成咗枷鎖。第五個案例就是家庭與家庭之間嘅攀比啦，為咗長輩嘅體面，自己頂住壓力。有啲家長覺得啦，啊 ，Benz、奧迪、寶馬，車貴就等於有出息，車靚就等於有本事。年輕人、後生仔出嚟啊，原先心態端正嘅，想揀一部省心嘅代步車，最後被硬上咗啊，硬逼硬上啊，真係超出能力嘅車，自己喺度咧頂住個月供，犧牲生活質量，就為咗咧長輩話你部車啊貴喎，有出息喎，啊有本事喎。講真啦，真正識你嘅人啦，唔會因為你開部代步車睇唔起你嘅，唔識你嘅人，就算你開豪車，覺得都係睇個熱鬧啫，絕對佢又唔會幫你分一分一毫嘅月供錢嘅，又唔會幫輕你生活壓力嘅。講真，最珍貴嘅其實係務實低調。好多身家豐厚嘅老闆，日常反而開低調務實嘅家用車。最辛苦嘅係普通嘅工薪階層，最中意同自己拗頸，同人哋攀比。你認真諗下，聚會嗰陣人哋讚你一句：哇，部車好靚，好有面。呢句説話究竟值幾多錢啊？嗱，其實一毫子都唔值。但是月供、保险、维保、故障、贬值，全部都是你自己在顶的。一时的面子是被人看的，长期的舒服才是你自己的。新车的面子红利真是短到惊人，最多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车就变成一部代步工具，因为有更新的车出来嘛。但是月供、养车成本、小毛病就要伴随你好多年了。用长期的生活压力换短期的虚荣，这笔数点计都蚀的嘛。所以我们买车的初心本来还是记得吧，方便生活取悦自己，落雨不用等公交，烈日不用行路，翻工更加轻松，家人更加舒服。但是一旦混入了攀比、面子、跟风，车就从帮手变成了负担，从治愈变成了折磨了。买车最大的成熟就是要接受四个字，高庸招豪啊。新款永远都出唔完嘅，配置永远都卷唔尽嘅，车标永远有更高级嘅。一部好嘅家用车唯一嘅标准就係适配你嘅预算，适配你嘅生活，适配你嘅路况，安安稳稳咁陪你同屋企人行遍日常风雨。所以以后揀车唔好再问部车够唔够体面，人哋点睇啦，要问下自己，我用唔用得上，我养唔养得起，我日日开得舒唔舒服。生活是过给自己，不是给人看，不要为无谓的面透支你和家人的生活。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金句，车是为生活服务，不是为虚荣兜底，宁可务实省心地过日子，都不要透支面子撑排场。买车最好的状态就是够用、好用、襟用，那你才心安的。好了，下个星期好啦，嚟緊听日同样节目时间都係早上九点到十点。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2.4,Ken 哥继续为你带上同车时代周末版。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同你一起来关注下路面情况。缓慢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这个时分呢车就会比较多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因为有占道施工的原因，占了左边的两条车洞，现时呢车龙有2公里那么长，比一个钟头之前增加挤塞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赶时间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兜路走。如果你已经喺车龙当中嘅话咧，记得忍让忍让啦噃。另外特别需要提醒你嘅就系6月7号至到9号高考期间咧，桂城多所学校咧系设考点嘅，咁啊涉及学校包括有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富高中、桂城中学、南海一中、南国外国语学校，咁仲有呢就是周边嘅多条路段呢都会分段临时进行封路嘅，或者是进行定向嘅限行。咁部分嘅路口呢九号傍晚呢会增设交通控制嘅。咁所以呢希望各位车主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呢都要留意现场嘅指示标志。如果有需要的话都要绕开考场路段通行为好了。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登录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3: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来到今期的时令健康周记啦。咁因为而家女性其实好关心的一个主题就是更年期的话题，身体的变化。食啲乜嘢，做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更好咁样过渡，同埋保住我哋嘅健康咧，咁样。咁上一期咧，我哋都同大家讲咗，第一，而家有一个小程序叫做知更健康小程序，系可以帮大家通过做一啲测试题啊，摸清自己到底系咪已经进入围绝经期嘅咧，有啲咩信息释放到喺我哋嘅身体上系需要求医嘅咧，咁样。咁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先去做一做先。第二个就系话俾大家知，更年期佢系专属于女性噶。因为呢个系我哋嘅雌激素退场之后，我哋身体出现嘅一系列嘅表现，甚至呢个表现咧，佢有啲断崖式嘅表现嘅，就例如话佢一旦唔保护你，骨量嘣一声就跌得好犀利。虽然骨量呢样嘢咧就35岁开始就喺度跌噶啦，但系呢个向下坡嘅车行得快唔快，你嘅经期讲咗算，佢收你就跌得更加快。咁同时，除咗系跌骨密度之外咧。女性的肌肉量都会因为雌激素的退场而下跌得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今期会跟大家讲两样东西，运动保持骨密度和肌肉量，第二就是大家关心的了，有没有汤方调养呢，这样。好，我们先来讲运动先，楚慧有发言权的，身边的男人都提醒你，喂，你好去做一些抗阻性的运动了。
0: 对啦，因为即系而家所谓嘅运动咧，好多朋友都话我好叻噶，每日万几步甚至几万步嘅吓，咁
1: 行完就当做咗啦。
0: 呢个真系 no no no， 系一万系最基本嘅。咁你一万里边咧，其实都包含咗你主动嘅嗰6000步噶啦，吓，即系边缘性有氧运动。
1: 边缘性有氧运动，
0: 因为你行你要行得快噶，即系等于讲，如果你话你行完嗰6000步，我一个钟咁。唉，又真系冇乜用噶啦，至少都40分钟啦，又或者你30分钟搞掂佢咧，就有啲作用。咁但系如果我哋要增加肌肉量嘅话咧，系完全唔得嘅。你顶多就系嗰个脚部肌肉啊，锻炼过下啦。我而家咧都系一路行一路，我都会扯一条拉力带啊，即系将手部即系上臂嘅肌肉咧都叫做用咗力吓。呢、這个就系属于抗阻性啦，
1: 系
0: 即系利用行嘅时间，你就做抗阻性运动，又或者你专注咁样去做一啲抗阻性嘅。运动咩叫抗阻性？就话你出力噶，
1: 出力系
0: 我哋身体运动系统包括咗肌肉、骨络同埋骨关节。呢三样嘢都出咗力，都参与咗，而且有难度。
1: 系
0: 因为真正嘅呢个抗阻运动咧，系唔容易做嘅。
1: 系即系要有翻咁上下耐力。
0: 系啦，唔系话掹下就算啦。你话咩靠墙企一下，你就想，你起码要慢慢蹲坐低落嚟，然之后你个背同个墙系要完全贴好，系啦。咁啊，再有系脚踭用力，
1: 系
0: 对于我嚟讲系真系难到啊！我真系好辛苦，即系全身叭叭声出晒汗。
1: 诶，啱啦，
0: 有用咯，
1: 就系要呢个效果。即系我哋建议大家去做运动嘅嗰个考量，其实系。中强度、中高强度嘅运动啊嘛，每个星期系最起码要有3到5次。咁点样先叫中高强度？就系、是，你做完之后咧，你唱歌都接唔上，就系呢种，就系呢一种啦，
0: 系啦，
1: 系啦，行完之后，唉，心情舒畅，咁仲可以唱首歌，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啊，
0: 系啦，只要触动到佢肌肉又好，骨络又好，骨关节又好，触动到佢。先至可以将你每日老老实实咁食入去身体嘅优质蛋白啊、相关嘅钙啊、D 啊、营养素啊，先至会转翻入去我哋嘅骨同肌肉当中。
1: 系啦，
0: 咁先至叫有用。如果唔系咧，即系运动量唔够咯，你用咗时间啊唔够啦。咁所以呢个抗阻性运动咧，就是、包括好多嘅，即系你有器械嘅，你就做器械啦；冇器械，你系借助一啲即系拉力啦；再冇咧，你就真系靠墙咧踎下就得噶啦。
1: 空凳要空凳，
0: 对。再有就俯卧撑都得。
1: 俯卧撑、平板、
0: 平板又得，你再有咧就系嗰种俯卧撑嘅一半，
1: 系
0: 即系最辛苦嗰个位
1: ，hold 住佢，
0: 对啦，半俯卧撑嗰种 hold 住嗰种状态，哇，你做得到咧就真
1: 系
0: 好完美，
1: 系啦，就呢啲所有嘅动作其实都考验紧你嘅肌肉够唔够力量啊，我哋叫做。即系你除咗系发力嘅嗰个点之外，你 hold 唔 hold 得住？
0: 系
1: 女性嗰个核心肌肉群嘅嗰个锻炼，肌肉量嘅锻炼，点解我哋要咁强调呢一样嘢？就系、是、你只要有一定嘅肌肉量，你先拉住啲骨。如果唔系 crack 一声，其实呢件事系两件事。

0: 字去促成嘅，即系因为佢骨脆。第二个就系你嘅肌肉量唔够，你拉唔住啊，扭个腰都话腰椎间盘突出嘅咁样，呢件事就好危险。所以两件事系要同步做，第一个要补钙，第二个就系要保证我哋嘅肌肉量唔好流失。
1: 咁而肌肉量原料呢就係嚟源于飲食里面嘅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係啦冇错。
1: 咁食料方面嘅呢啲唔好忽略，即係鱼肉蛋奶豆嗰啲呢都要备足㗎啦。
0: 有我哋嘅长辈呀，最近入院呀，就係佢个女同我讲，唔食鸡蛋，唔飲牛奶，唔食牛肉，少食肉，一入院补咗8支白蛋白。
1: 蛋白真係贵啦。
0: 係啦，真係好贵呀。如果唔係，你以后你就要付出再多倍嘅代价，甚至都未搞得掂呀咁样。好，我哋返嚟讲运动呀。家居方面其实有一啲比较简单嘅运动动作大家可以坚持嘅。靠墙蹲啦，刚才讲到啦。练起脚尖啦，呢个最简单啦。咁仲有金刚坐，係点解指定做呢样嘢呢？
1: 本质上佢係属于一种叫做柔韧性嘅运动。
0: 係
1: 好轻缓嘅，即係等于讲拉到筋嘅。坚持到30分钟嘅话呢，咁其实即係对于我哋腿部骨骼同埋骨关节都有一啲刺激性，
0: 会脚痹嘅喎。
1: 咁咪就因为痹咯，达到咗刺激。
0: 哦、
1: 如果唔系咧，我哋嘅骨同埋关节感受唔到呢个刺激啊，同我哋做抗阻性运动嘅原理系一样嘅。
0: 系
1: 啊，所以呢个金刚跪又好，金刚坐又好咧，其实真系两样啦。即系你如果话我想拉伸下筋咧，呢个肯定 OK 嘅。
0: 系
1: 咁，你再坐耐啲咧，就刺激埋即系下肢嘅个骨络啦。
0: 要30分钟啊，要坐到。
1: 坐到脚痹啊，起码
0: 帮你嘅血液回流，同埋会改善疲劳及气息啊，各位女性值得坚持啊。
1: 血液回流其实无论系对补血啦，又或者系令到自己身体唔好聚集咁多嗰啲湿湿滞滞嗰啲嘢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同嗰个血液循环有关嘅。咁啊，再有咧就系呼吸，即系4到6秒嘅呼吸法吓，刺激副交感神经吓，快速缓解呢个焦虑，其实都啱嘅。
0: 系
1: 吓，即系对于我哋嘅心脑都系有一种安抚嘅作用。咁同埋咧，瞓觉之前嗰种环仰卧，即系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即系瞓喺度，两只脚即系往平摊吓，
0: 系
1: 尽量往平摊，唔系个个都做得到噶。
0: 我应该系唔得噶。即系如果你嘅膝头哥系要完全贴合张床嘅话，你个屁股系会夹起。
1: 做耐咗会得嘅，
0: 系慢慢练下。
1: 同埋咧，做之前咧，即系两边摇摆，即系两个膝头分别去触碰对面嘅床嘅时候，其实腰部啊、背部啊、肌肉咧，同埋
0: 筋骨
1: 都会俾即系锻炼得到拉伸到。咁你个人会松啲。咁做环仰卧嘅同时咧，就可以顺时针去游腹啦，
0: 搓埋个肚。
1: 系啊，搓下个肚啊，又或者去推心置腹啊，都 OK 吓，咁就。推得嚟咧，咁你就已经系眼瞓啦。咁眼瞓你就瞓咗系啦，系啦。
0: 更年期瞓到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对啊，瞓到我哋嘅肌肉先至长得到。
0: 系啊，谂尽办法点样去令到你可以瞓个好觉，同埋舒服吓。咁所以除咗系刚才我哋提到嘅抗阻性嘅训练啦，有氧嘅运动啦，同埋柔韧性啊、平衡性嘅训练之外，提到嘅6个动作都可以经常做嘅。咁呢6个动作，我哋今日都喺推文内容当中咧，用图片标示咗出嚟，希望喺每一日都可以做齐佢。咁除咗话呢个动作之外咧，阵间我哋会讲讲3条汤方啊。有好多朋友都喺度等紧噶啦。咁啊，今期彩位都准备咗3条，咁啊，边3条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清楚。

0: 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0: 年期嘅养护过程啊，运动点解对于我哋嚟讲咁重要啊？咁同时适合更年期嘅一啲日常飲食嘅三道汤方，亦都系跟住落嚟嘅推荐。点解又有推荐汤方呢？系收到我哋有听众求助，因为佢啱啱维修咗出嚟啊。其实入厂修理都已经系一个唔系咁好嘅结果啦。有冇机会更好咁应对呢一个更年期，做好身体保养嘅同时，唔使等到真系入厂翻出嚟调理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今期都俾咗三条日常汤品方俾大家嘅。咁我哋强调呢三条咧就唔系治疗方。
1: 嗯，
0: 佢只系保健养生方啫，咁所以我哋都强调，如果真系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必须要听医生嘅意见。好，咁我哋讲下呢三条汤方先啦。一条系红枣杞子山药排骨汤，第二条系黄芪乌鸡汤，第三个就系猪肝菠菜汤。哇，都好日常喎，楚慧。
1: 嗯，啊，日常得嚟咧，针对翻气同血啦，注意唔系针对雌激素吓。好啱啊，就一家大細嘅，即係你唔好睇話有黃芪有烏雞嚇。最温和嘅嗰味咧就係紅棗杞子山藥排骨啦，經常性都會煲下嘅啦。山藥佢係一個根莖類嘅蔬菜嚟嘅，咁唔少朋友咧都會將佢嚟代咗主食嘅一部分嚇，尤其係控糖人士嚇，非常之適合，因為佢裏邊嘅一啲植物蛋白咧，包埋澱粉之餘咧，嗰種澱粉咧就係換升糖嚇，對我哋嘅身體咧產生非常之好嘅一個調理作用。咁喺中醫角度咧，佢係非常之健脾嘅，即係如果係脾運力唔夠嘅代主食嘅一種方式嚇。咁而豬排骨咧咸味同埋佢嘅营养，即系甘味一拍埋咧，就会滋阴。滋阴嘅意思就系补充我哋津液当中嘅营养。咁啊，津液亦都系我哋血液嘅一个主要嘅构成嘅载体。猪排骨既补津液，亦都补骨髓。咁啊，再加埋红枣吓，佢嘅枣肉可以为我哋嘅健脾带嚟一个好好嘅营养同埋原材料，通过健我哋嘅脾胃，进而为我哋嘅身体咧补充营养嘅缺损，帮助我哋身体进入一个安定同埋宁心嘅一种状态，帮我哋瞓好觉啊！咁呢啖汤先叫做有用。咁啊，杞子咧就系补肝啦、益肾啦，亦即系话肝血虚咗、肾精虚咗，都可以通过杞子啊呢味好简单嘅食材咧，就帮我哋去调理嘅。姜片啦，虽然用量唔多，但你饮咗唔滞咧，就系靠呢几片姜噶啦。咁因此简简单单嘅呢五味食材啊，满足到一家大细调养啦，又或者系补充营养嘅需求。
0: 咁呢条汤方呢就睇嚟唔单止适合女性喎，煲起身其实亦都可以一家大细饮。咁啊，讲到话山药呢，有朋友会提一个问题㗎，其实山药同淮山系两件事呢，定系同一样嘢呢？
1: 同一样嘢嚟㗎。山药呢就系药典里面铁棍山药正式入山药嘅呢一个品种。
0: 即系佢系入药标准。
1: 系。
0: 山药。
1: 系啦。
0: 系。
1: 咁而铁棍山药呢就是河南的一个道地的品种，
0: 是
1: 不是长响露土地的
0: 核心产区，
1: 是深产区的这个山药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土地不够硬啊。第一个它营养素不够丰富，第二样呢土质不够硬，所以其他的那些菜山药呢就没有铁棍山药那么硬的，即是它不可以拿条棍来当铁棍去剥人。所以如果说药性最好的呢就是铁棍山药啦，入药都是用这个品种。
0: 是
1: 但是其他地方的山药不吃得吗？当然吃得啦。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药材铺买到的，一定是叫山药，因为它符合入药的标准。但是其实你在市场上买的鲜淮山其实都是一样东西，可能就是那个营养指标有少少不一样，
1: 是不同品种不同地方长。还有很多薯鱼类的，因为也都有山薯，那些得不得呢？其实都得的，它们都可以起到这个营养的补充，
0: 即是同一个班都有些特优生的，它成绩就很好的了。这个摆在这里，因为所有的参数是可以被测出嚟，点解系核心产区就真系特别优秀，天时地利人和咗佢啊 ？OK， 咁呢个就系红枣杞子山药排骨汤，适合健脾养血啦吓、啊。平时成日都觉得好攰啦，而且呢条汤方咧系非常之温和嘅，亦都唔会燥热嘅，系好适合用嚟做日常嘅滋补。如果你话诶、哎，我都唔想煲咁多嘢，我一碗汤想搞掂，因为你可以食埋啲渣，咁就真系可以简简单单一味过吓。咁、啊、第二个亦都有朋友话啦，唔系嘅，女性要滋补咧，始终都系要有只鸡嘅咁样，咁所以今期楚慧咧都会俾多一条黄芪乌鸡汤俾大家嘅，系咪净系得两样嘢嘅咧？请问呢条汤？
1: 当然除咗黄芪同乌鸡之外，仲有 红酒啦、杞子啦、姜片啦咁、哦、样吓。咁、哦、但系你话我净得个黄芪同鸡得唔得？
0: 得，
1: 我
0: 又得。

0: 羊特雞咧，其實温性嘅就揀佢噶啦，因為鴨就係涼嘅，
1: 係
0: 咁啊，鵝咧就係平嘅，虛寒性嘅體質首選雞啦，冇得傾啦。
1: 女性更年期嘅體質會唔會都多偏於虛寒咧？其實
0: 都唔一定。有好多人咧就阴虚，亦即系话津液或者血液都缺损咗，咁佢表现出嚟嘅咧就系燥，佢就唔系寒症，当然亦都有甲寒，但系佢以燥性为主，咁所以喺呢种情形之下咧，就系要滋阴就要同时啦，
1: 系
0: 咁所以控早啊，杞子加埋落去，咁亦都系有帮助补阴液嘅，
1: 系系好啊嗱，呢条汤方系半只乌鸡。黄芪十五克，红枣五粒，杞子六粒，又有姜片，系有三片嘅。
0: 咁啊，呢道汤咧就明显就系偏温噶啦吓，鸡系偏温噶啦，黄芪强补气嘅草本，
1: 系
0: 地南方唔一定个个都受到黄芪，
1: 系所以有五子毛桃代替黄芪嘅讲法。
0: 若果你十五克黄芪你都觉得热气嘅话咧，将佢转成等量或者系加倍，即系三十克嘅五子毛桃，因为五子毛桃可以用到好大量嘅，
1: 系
0: 九十克都得嘅，吓，即系五子毛桃温和好。
1: 系
0: 咁，但系黄芪嘅补气力又好劲噶，佢可以通过即系行通我哋身体嘅阻阻滞滞，帮我哋去湿，其实佢都系得噶。
1: 系，所以我嘅理解系，如果真系进入更年期嘅女性，佢本嚟嗰种状态已经出现虚损嘅状况咧，你用到十五克黄芪咧，佢系舒服嘅。
0: 对。
1: 如果你换咗五指毛桃，佢反而觉得平平淡淡啊，冇咩反应。所以你要睇翻个人嘅感受啊，
0: 系。所以呢道汤你可以先用黄芪去尝试。咁而若果你本身嘅体质咧，都即系虚虚地，就唔系话好热气嘅，咁你红枣同埋杞子可以搭埋落去啦。
1: 系。
0: 咁因为红枣系养血噶嘛，而且可以令到你安神啦。咁啊，杞子啊补肾精同埋肝血嘅。咁再有姜片咧，调味之余咧，亦都帮助我哋行气。乌鸡比起其他鸡，优质蛋白更。更加之丰富，
1: 系，
0: 所以对于补我哋嘅肌肉量咧，系一个好好嘅材料嚟嘅。
1: 系，咁系咪可以乌鸡又食埋咧？适合？
0: 当然啦，汤里边所溶解嘅营养素有限噶。
1: 系，
0: 如果你真系要食蛋白质咧，你真系要食晒嗰只，
1: 要食埋鸡肉，
0: 系啊，好少嘅啫。你宁愿食少啲饭，食少啲主食，你都要将蛋白质加量。
1: 诶，啱喎，真系，因为你嗰碗饭咧，碳水咧，你可以食到最后，但系优质蛋白你就一定要吸收够。呢、这个好重要啊！OK， 黄芪乌鸡汤系帮助大家去补气血啦，改善你嘅体虚状况啦，系好适合更年期觉得成日都好攰，同埋面色气色好差嘅女性朋友嘅咁样。咁啊，亦都有朋友会问嘅，黄芪系咪即系北芪啦？
0: 对，黄芪就系北芪，
1: 冇错啦，吓同一样嘢嚟嘅。好，第三条汤方啦，就更加日常啦，猪肝菠菜汤啊，点解系猪肝菠菜呢
0: 首先。猪肝是含有好丰富的血红蛋白。如果我哋要补血的话，靠红枣或者靠红豆，甚至靠红糖都是不够的。
1: 都要靠返啲动物先得嘅。
0: 差得远、所以动物类嘅肝脏啦，包括系鸡肝啊、鹅肝啊、鸭肝嘅、只要系肝类呢
1: 都得嘅、
0: 都得嘅。不过呢，如果有啲朋友话惊，首先惊胆固醇啦，
1: 系咯，
0: 真系唔需要话太惊，因为你咪日日食啊嘛，
1: 嗯，
0: 一个星期食一次，每次一两到咧，其实系唔过量嘅，
1: 系。
0: 再有已经被证实咗嘅咧，就系我哋膳食嘅胆固醇对我哋身体嘅呢个合成嘅胆固醇咧，其实影响唔大嘅，
1: 甚微，
0: 系啦，咁所以呢，猪肝如果系来源靠谱嘅。新鲜嘅，真系唔怕食，每个星期食一两，
1: 系啦，
0: 咁、就系补充翻呢个血红性蛋白，因为我哋食优质蛋白都系为咗身体要做呢个血红蛋白，
1: 对，
0: 佢系基础材料，咁、如果你都食唔够啦，你就直接补啦。啊！呢个系最快嘅一个食材之一吓，咁而菠菜啦，咁点解用菠菜咧？因为植物性营养非常之全面嘅，无论系维 C 啊、叶酸啊、维 A 啊等等等等，我哋身体必须嘅一啲营养素，其实菠菜都占咗好大嘅比例。
1: 系
0: 其实无论点样煮都好，菠菜系要先焯水。因为菠菜嘅草酸大，焯水一分钟，嗰啲汤嘢完全冇要啦，唔好觉得嘥。咁当然你话我唔中意食菠菜都得嘅，转成番薯叶一样 OK 噶。番薯叶你唔需要焯水噶。
1: 哦，
0: 番薯叶响呢个补维 C 啊、补维 A 方面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优质，系啦，而且补钙都 OK 噶、
1: 多数我哋猪肝系搭枸杞噶。
0: 枸杞叶都得，
1: 得唔得？
0: 得，
1: 哦，都得，哦，
0: 系啦，
1: 得啦，咁就
0: 是因为菠菜的维 C 咧都比较稳定，所以我哋为咗，因为维 C 咧系可以促进铁喺我哋身体嘅一个
1: 停留转化，系啦系啦。
0: 但系要强调嘅，菠菜无论你点样煮都好，一定要先焯水。猪肝咧，如果系新鲜嘅话，唔需要飞水。 因为有啲朋友系会将猪肝飞水。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係你如果唔係冰過嘅，你係新鮮鮮嘅食材買翻嚟嘅，馬上煮嘅話，唔需要飛水噶啦。
1: O、okay. K，
0: 你充其量就沖沖佢，或者你浸浸佢，浸十分鐘，等到佢出咗血水。其實老老實實啦，如果你啲肉又好，呢啲豬肝又好，佢係新鮮嘅。我哋喂嘅就係佢嘅血，
1: 係即係有時候食豬血係咪？
0: 對，專門食豬血啊，動物血去補血啊嘛。
1: 係啊，係。
0: 咁所以其實呢個所謂浸血水嘅過程咧，就睇翻你嗰嚿肝究竟係佢經歷咗個時間長唔長。
1: 係係。
0: 如果佢嘅血都係新鮮嘅，你就冇所謂啦。快快脆脆將佢切咗片，放水，放豬肝，放菠菜，一分鐘個豬肝變咗色，
1: 係
0: 抌姜，跟住就可以收火啦。
1: 係啊，
0: 佢會變曬色，你睇得到㗎。係，
1: 同埋
0: 而且你可以篤一篤佢，假設未熟。佢系会有渗血水噶嘛？
1: 系，咁睇嚟猪肝大家要追求口感咧，同埋快熟咧，就第一个要切薄啦。第二个真系唔好煮咁耐，
0: 唔需要煮咁耐。
1: 难怪
0: 煮得耐，仲有一个所谓嘅唔好咧，就系、是、话蛋白质嘅变性啊过咗。
1: 哦，
0: 咁就佢喺我哋身体嘅被消化嗰个过程啊。
1: 又会受到阻碍，
0: 耐咗一个好幼嫩嘅蛋白同埋一个老咗嘅蛋白入咗我哋身体，我哋身体重新加工佢噶嘛，
1: 系
0: 咁呢个就所谓嘅食物热效应啦吓，即系话消化食物嘅一个过程亦都会耗能量嘅，咁、如果你系冲住去减肥，我要燃烧身体嘅能量，
1: 冇所谓，
0: 你系煮去老啲冇问题，呢个就叫蛋白质减肥嘛，
1: 系哦，
0: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追求口感，我又想快啲消化，即系小朋友咁样，你俾个猪肝佢哋搞到咁老，佢点食啦？
1: 佢唔中意。
0: 佢个胃咁幼嫩，即系消化系统仲系尚处于未成熟嘅阶段，咁佢消化
1: 分分钟你喺度考验紧佢嘅系统啊，
0: 系啊，
1: 哦，明白 ，OK， 好。所以如果有人鍾意食嫩豬肝嘅话，其实都係正常㗎，只要佢全熟嘅话、口感好係冇问题。好，今期同大家分享咗运动嘅重要性啦，同埋三条嘅适合更年期嘅日常飲食汤方啊。咁呢啲汤方呢，其实相对嚟讲你话佢有針對性咩？確实又系。但你话佢系咪适合全家人食咩？佢又系。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区别对待，就会觉得啊，进入更年期我要补，我就一定要自己炖一碗，唔系㗎。都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分享哈，相对全面嘅一个日常嘅汤方嚟嘅。咁想查翻我哋嘅汤方同埋我哋六个动作嘅指引咧，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1: 继续来到全新一期的全民营养系列，今期我们会继续来讲讲小朋友吃好营养之后帮助他的茁壮成长。上一期我们讲了有营养令到他的大脑可以更加 smart 一点，他的身高也都可以更加达到预期的标准。今期我们会讲讲吃好营养怎样去帮助小朋友的视力保持正常。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真係会近视，令到好多家长好烦恼。咁同时呢，小朋友食好咗之后呢，其实佢肠道健康同样都係受到关注。增强免疫力其实肠道嘅帮忙都唔少㗎。点样喺呢两个方面通过营养嘅调节做得更加好呢？等我哋问下马老师先。讲下视力先啊，马老师。家长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真係好关注。
2: 对。
1: 我个女就係从小学嘅四年级开始近视嘅。
2: 我是六年级开始近视的。小的时候呢，看到人家近视戴眼镜，
1: 觉得好新鲜，好好奇，
2: 哇，真的是好特别，好高端，好斯文。然后你就学人家，去借人家眼镜来戴。
1: 对对对，
2: 结果借着就真的在
1: 睇近嘢啊，你要睇远啊，咁样，又或者用眼嘅时间唔好过长，呢啲全部都系生活习惯。咁佢同营养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2: 我们如果营养补充充足的情况下，排除遗传的因素啊。他可能看手机时间长，离得比较近，就是用眼卫生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他也不近视。真的也有，就是怎么他都不近视。
1: 怎么他都不近视。
2: 啊，
1: 大家都是这样看手机，大家都是看电脑，为什么你近他不近呢？这样当对眼他的肌肉张弛有度，营养状态保持良好，他受外界影响的因素的威胁就会减低。
2: 对，
1: 因为你自身强嘛。
2: 是的，
1: 就是这样，是吗？
2: 没错，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1: 嗯，那么眼部健康他的营养元素又同咩有关呢？
2: Omega 3 DHA、这个营养除了跟脑子有关还跟眼睛有关。
1: 嗯，
2: 因为它也是构成我们视网膜的一个元素。很多的家长包括我小的时候，像我妈都会跟我说，哎，那个鱼头啊，鱼眼睛啊，可以吃。我现在确实很爱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研究发现鱼眼睛里边确实 DHA 含量是比较充分的。
1: 但鱼眼睛好细咧，你食几多粒先够啊？
2: 哎，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如果只吃鱼眼睛，你不可能一次要吃一堆呢。
1: 嗯，对，
2: 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哈。那 DHA 的这个补充就可能需要我们额外的补充剂的一个补充啊。还有，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比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照相机的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东西的这个底片。

0: 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那 DHA 就是构成我们这个底片的一个重要成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 DHA 都不足的话，成像都困难。再一次就跟大家去强调这个 DHA 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 DHA 的来源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鱼类的，刚才我们讲深海的鱼类。那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鱼类之外，还有一些是像深海的藻类的
1: 啊，藻类
0: 啊，它都会有 DHA 这个元素去对它进行提取。所以大家也会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像接受不了，他一吃进嘴里他觉得哎呀心轰轰的好难受。
1: 嗯，
0: 那我们就给他选择藻类的。
1: 嗯，啊，讲到话这个 DHA， 因为它是一个油剂嘛，
0: 嗯，
1: 它是包裹住，
0: 对，
1: 咬破了它之后那些油就会流出来。
0: 是的，
1: 事实上其实在吃的时候咬不咬破它，能不能够咬破的呢？
0: 可以咬，没有问题。
1: 哦，
0: 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吞咽的功能，那我们就会
1: 挤出来，
0: 挤出来。那他慢慢大了之后，带着这个胶囊壳一起咽下去，他愿意咬破再吞也没关系，他不愿意咬破，直接这个用水冲着吞下去也是 OK 的。
1: 嗯 ，OK 啦，这个就是 DHA 啦，这个相对来讲系市场教育都好深啦，
0: 吓，对，
1: 都几十年啦咁样。咁除咗 DHA 之外咧，我哋嘅眼睛仲有冇啲好特别嘅营养成分系我哋需要喺日常里边注意吸收嘅咧？
0: 像越橘，蓝莓含丰富的花青素，含丰富的抗氧化植物营养素。
1: 嗯，
0: 是因为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其实布满了这种细小的血管，所以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好疲劳呀好累呀，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不畅，有点酸胀感。我们到课间两节课中间要做眼保健操，在认认真真做完眼保健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真的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1: 就最起码你眯埋十五分钟你都舒服的嘛，休息。
0: 对，那像成人朋友大家喜欢蒸汽眼罩，你觉得热敷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你也觉得眼睛舒缓了很多。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在促进你眼周的血液循环。
1: 系啦，咁啊休息啦，同埋手法啦，同埋营养啦，
0: 嗯，
1: 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
0: 嗬。
1: 刚才马老师都有讲我哋嘅视网膜嘅呢一样嘢，视网膜我曾经都有听过朋友讲，就系话其实佢都会同另外一个营养元素有关，就系叶黄素。
0: 嗯，
1: 而家一讲到蓝莓就一定要同叶黄素一齐讲。其实类似好似蓝莓叶黄素呢啲咧，而家个产品都非常之丰富噶嘛。佢可能系糖啦，系咪真系有效吸收之后可以明显提升眼睛嘅健康嘅咧？
0: 先跟大家去讲这个原理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都是以叶黄素酯的什么什么形式，
1: 嗯，
0: 比如说叶黄素酯软糖、叶黄素酯饮品，
1: 嗯，
0: 来去进行补充的。叶黄素酯它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氧化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这种外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保护它哈，
1: 嗯。
0: 那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去补叶黄素或者叶黄素酯，是因为的视网膜下边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区，决定于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重要的一个部位，又很脆弱，它脆弱在很容易被蓝光影响。
1: 嗯，
0: 蓝光是什么？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屏幕散发出来的光，
1: 电子屏幕啊，手机屏幕啊，
0: 是的，
1: 电子屏幕啊，
0: 是的。因为我以前去做过一个那个视力的测试啊，在测试完之后，他帮我检查眼底，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黄斑区的叶黄素储备量不够。
1: 可以检查到咁细嘅？
0: 对，现在医院呀，或者是一些那种眼睛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设备来去帮你去检查到这个点，细化到你的眼底的营养够不够。
1: 嗨，
0: 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例子。我当时检查完之后，好害怕，所以我就回到家，开始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进行这个叶黄素的补充。
1: 嗯
0: 啊，然后到今年再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视力，虽然我是戴着眼镜，但是我比去年戴眼镜的这个矫正视力又提升了。
1: 嘿，
0: 就会更好了，
1: 营养到位了。
0: 对，当然也会配合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用眼卫生，
1: 嗯，
0: 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就是看书啊看报啊的这个距离，看这些东西的光线，也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在外边接受维生素 D，
1: 嗯，
0: 啊，就是太阳光的照射，因为适量的紫外线照射在眼睛上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帮助的。
1: 对对，我们今期讲的所有跟眼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不单单真的指小朋友，
0: 嗯，
1: 因为虽然我们今期的基底是小朋友，
0: 对，
1: 但是我们对眼睛的健康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辈子的嘛，
0: 是，
1: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即拿我们今期的内容放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觉得你对眼的营养基础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去找找原因，到底我缺的是什么，我到底应该怎样补呢，这样，
0: 嗯，
1: 这个是眼睛啦。其实今期我 我哋仲要讲埋肠道健康嘅吓，时间有限，我哋要揸紧时间啦。肠道都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啦，即系我哋嘅肠道唔健康咧，其实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我哋嘅脑咧，即系运转唔系好太。

0: 快同埋好太旧嘅咁样。
1: 是的，因为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开始关注到肠道和我们大脑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脑肠轴，其实与其叫脑肠轴，不如把它讲作叫做肠脑轴。就是因为我们肠道中的这些个微生物们，它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分泌，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及它也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影响到我们大脑。所以这个叫做肠脑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医疗上用到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个情绪病的治疗，有些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多动的，医生都会给这一些患者去开益生菌。那这就是证明着我们的这个第二大脑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一出生之后，作为妈妈、作为家长，最烦的就是湿疹。好多小朋友一出现湿疹，哎呀，家长就是真的没办法，三天两头的，孩子也难受，家长也难受。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往前去推，有可能是孕期这个孕妈妈她的肠道环境就不好，肠道中的益生菌就不够。因为你试想一下，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这个胎囊里出生之前是完全无菌的环境，当他顺产的时候，这孩子接种的第一手菌源就来自母亲的产道。所以说孩子他的这个菌怎么样，肚子里的菌怎么样，那直接关系的首先是妈妈的菌怎么样。所以你说他是遗传也好啊，娘胎自带也罢，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那再到了他出生之后，如果他的肠道菌群不 OK 不健康的话，到后来湿疹的反复发作，免疫力的低下，包括如果说这个孩子生病，他的病程的长短都会跟他的肠道菌群相关。
2: 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帮小朋友调体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调佢嘅肠道环境嚟提升佢嘅免疫力。所以呢样嘢又系讲得通㗎喎。
1: 是的。
2: 有好多家长会觉得吓，咁我一开始食益生菌系咪一辈子都要食益生菌啊？
1: 其实也不会，那当然你先补三个月的时间，先坚持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状态慢慢稳定下来，也可以慢慢的停下来，就证明他的这个肠道的菌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2: 意思是我们要给一个机会和给一个过程给小朋友自己的肠道环境养回好的菌。
1: 对。
2: 那他如果个菌已经定植了，我们叫做是不是已经住了在我们自己的肠里边了，那就可以停了，外界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1: 是的，如果他已经完全稳定下来，那么他的肠道中的这些菌他会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
2: 那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但是真的要调呢都要给足时间。
1: 是的。
2: 好了，今期我哋讲咗咧，即系好营养啊，点样去帮助小朋友嘅眼睛健康啦，同埋肠道健康啊，提升佢嘅免疫力啊。咁啊，今期我哋已经系连续三期讲小朋友嘅营养嘅重要啦。如果你错过咗之前我哋嘅主题分享，亦都可以通过花生 FM 嘅 APP 搜索全民营养嘅主题文件夹重听啊。

0: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妮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九二四路况，
6: 时间来到早上的11:01，同你关注路面情况。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海伯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还有就是桂南路的南头大桥往海美桥方向，都会是车仔会比较多，行得有点咪摩的。转头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咧，现时车仔会比较多啊。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出现咗缓慢嘅情形，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缓慢路段嘅时候稍微收收油。6月3日至到9日咧系高考期间啦，南海西桥嘅南海中学、西桥高中周边嘅呢一个旧西桥大桥啦、环山路仲有碧霞路咧会实施交通管制，敬请途经嘅车辆咧要提前规划好啦，需要绕行新西桥大桥、潮高路或者系潮金路进行通行嘅。如果想知道更多嘅更详尽嘅路况信息，希望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四路方。
1: 十八点半钟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仲有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以及顺德方面嘅区荣路啊，大量万象汇双向呢个时份车仔都会比较多噶。而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当中啦。另外呢一则消息咧，都需要各位留意一下啦。为咗配合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剩余嘅车道咧调整为双向两车道噶。咁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留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啦。这个工期会去到六月底。如果你想知道更加详尽嘅交通路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佛山街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就系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系以多云间阴天为主，午后部分地方咧会转有中雷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啊。今日需要全日在外嘅话咧，都系需要你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有和缓嘅西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系介乎喺30度到33度之间噶，相对湿度介乎90%到60%之间。虽然话有雨啫，但系咧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依然冇变啊，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现正生效紧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顺德生效紧嘅系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出外既要防雨，亦都要多饮水，为自己补充足够嘅水分啦。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落雨大土淡渣，阿哥淡大的花鞋，花腰大五千一。欢迎大家阿头听。晴晴喺雨，啊喺呀喺呀喺，我今年三岁啦，我叫爸爸叫叫叫叫叫。
10: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
1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周周慧。
11: 跨年之夜啦，喺我哋嘅跨年嘅玩唱会当中咧，就一班嘅小朋友喺一位嘅指导老师带领底下咧，一齐唱响咗我哋嘅粤语歌啊！哇，即系引发好多市民咧就不断去疯传啊！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哎呀，我哋粤语传承有希望啦！今日我哋好开心啊，揾到呢个功臣过嚟，咁啊就系我哋嚟自英华学校嘅，亦都系
10: 达老师，
11: 系啦，小月饼合唱团嘅指导老师达达老师。
12: Hello， 我系达达。
11: 我知道因为达达老师咧，即系叫做带出咗呢个小月饼之后咧，喺我哋好多档节目咧都已经出现过啊。但系我觉得深夜都不能够缺少你嘅声音，所以今日咧就诚邀达达老师咧都嚟到我哋传承喜悦，同大家倾下偈，或者分享下咧你点样样咧去传承粤语啦，或者你嘅粤语情怀啦，或者点样带呢一班嘅合唱团出嚟咧咁样。咁亦都咧系同我哋本节目嘅宗旨咧非常之吻合嘅吓。
10: 喂，见到直播间有啲 friend 咧就话达达老师着皮褛好型啊，少见到应该着翻童款。
11: 系咯，即系去部车攞件皮褛先啦，真系。下次咧唔系，下次要同阿达达老师倾偈咧，
10: 夹下呢个着装。
11: 系啊，要问下喂你今日着乜啊？咁样啊，你着绒啦，好啦，咁我又着啦，咁样啊。不嬲都系官仔骨骨系嘛，又唔系皮褛就系绒褛，好有嗰种艺术家嘅气质。咁同埋咧。最近我先知喎，有好多人咧话你似吕良伟喎，你自己系咪成日都听到呢一个嘅形容嘅咧吓？
12: 我由细到大都话我似，以前我瘦啲嘅时候仲似，
11: 系嘛？哇！
12: 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咧，一出去咧，啲人就一路望住你，即系回头咁望你，哦，好似系边个边个咁样嘅咁样。
10: 可唔可以攞签名啊？可唔可以合影啊？咁
12: 好似好熟面口啊咁样，
11: 即系哇呢、這个咪丁力咁样。个吕良伟当然就唔系音乐界嘅人啦吓，佢系演艺啦，即系或者做演技啦。咁但系你自己都算系殊途同归啊，都踏上咗呢个艺术之路，咁成为咗一个音乐老师嘅。咁啊，作为一个音乐老师咧，其实平时咧点？怎样同啲学生去相处嘅咧？
12: 我觉得做老师咧，你一定要学识即系摆两副面孔啊。
11: 嗯哼，
12: 即系你喺课堂上，既系要系好严格嘅，有规矩嘅。我哋讲好规矩先。咁但系咧，你又唔可以俾学生觉得同你有好大嘅距离感，会觉得好惊你啊咁样。咁你又要喺课余嘅时候啊，同佢哋亲密一啲啊，比如喺称呼上啊，比如具体咁样讲，佢哋课间嘅时候咧，佢又叫我达达嘅，就唔会叫我唐老师咁样嘅。
11: 哦，系，我都真系有，因为我有同阿达达老师合作过有好几次。我哋拍视频啦，真系会喺我哋拍视频嘅呢个间隙咧， 聽到啲學生真係叫你達達嘅啫喎。
12: 係啊係啊，
11: 我嗰時嚇、可以咁冇大冇細，
10: 直呼其名咁啊，
12: 係佢哋課間嘅時候咧，就我哋都係好融洽嘅，即係距離就冇咁大嘅，又係冇咁遠嘅。
11: 嗯哼，嗱、咁所以咧就。即係啲江湖規矩定好咗，係嘛？阿丁生嘅，
12: 但係咧，但係我上課嘅時候咧，我就一定要聽我嘅，即係我經常會用一啲好嚴厲嘅眼神啊，我或者我有時有隨手攞住一支紅外線筆啊，咁樣照下佢哋啊，咁佢哋就喺度搞怪嘅時候，就知道我喺度。提醒緊佢啊！咁
11: 哇，呢一啲教具啊，真係幾有教學嘅特色啊！瞄準下你先咁樣樣啊！咁所以咧，其實成個感覺咧，就係喺學生嘅眼裏邊咧，你係叫做恩威並施啊，或者對你有一份嘅敬畏得嚟咧，同埋亦都一份親切感啊！咁我相信咧，都會係你可以組織到大家一齊出嚟合作到一個。合唱团嘅一个基础啦，系咪？
10: 嗯，咁其实当初啦，会产生话，我组织一个粤语合唱团啦，咁样嘅谂法嘅咧。
12: 首先咧，我就觉得传统嘅四声部合唱咧嘅合唱团就好多，而且咧佢哋都系以唱一啲中外嘅经典名曲、合唱名曲为主。但系我觉得咧，呢啲歌当然就系好啦，就是、经典中嘅经典，系好有养分嘅作品。但系我觉得更加需要去被传唱。去宣傳的應該是我們本土的音樂比如一些之前經典的童謠啊和一些經典的粵語歌啊其實都是很需要給我們小朋友去唱的現在我們這個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呢他們唱英文的有唱德文意大利文中文都有但是呢你是真的很少見到又會有中小學生去唱粵語

0: 呢幾年就好啲啦。
1: 嗯，即係喺你嘅一個帶動底下呢，依家我覺得係至少喺你哋學校啦，
0: 就唔係我個人帶動嘅，大家嘅帶動。
1: 係啦，喺你嘅以你參與嘅呢個帶動嘅力量嘅推動底下啦，依家越嚟越多嘅同學仔啦開始懂得欣賞粵語歌嘅魅力啦。咁但係點解你會有咁有粵語嘅情懷呢？其實
0: 咁我係首先我土生土長佛山人，我自細就喺個粵語環境長大嘅。咁、加上呢我自己都是听粤语歌大的。
1: 即是细个是有那种分途
0: 的。咁肯定是啦，以前我哋上课老师都会讲白话咁样。
1: OK, 咁、所以呢就你觉得呢样嘢系唔可以，即系叫做唔可以话忽视佢，一定要将呢样嘢传承到落去。咁但系呢个想法好好啦，即系话要组建一个粤语嘅少儿嘅合唱团啦。咁但系啱啱开始有呢个諗法嗰阵话我要真系吹鸡啦。有冇啲咩困难嘅呢？其实
0: 最大嘅困难呢就係你搵唔到合心水嘅，搵唔到适合嘅呢个队员。
2: 即係都有人报嘅。
1: 即係你当时係点样招募呢？我想问一下。
0: 首先当时报嘅呢都少，另外呢你確實係每個班每個班咁去挑呢，你都挑唔到幾個好嘅，因為依家確實啲小朋友啊都係講普通話比較多。
1: 即係你當時挑選嗰個維度係邊幾個方面呢？
0: 我其實合唱團呢，我其實語言係放喺第二嘅，即係放喺第二個位置。首要嘅係音色同音準。即係唔可以走音啦，即係直接啲講。
1: 即係叫做識唱歌啦，叫做係咪？
0: 最起碼係唔可以走，
1: 唔可以走音。
2: 即係有啲基礎，
1: 又有啲節拍感啊，唔好成日甩拍啊、搶拍或者慢半拍都唔得啊。咁即係叫唱腔啊，或者係粵語正唔正呢個咧，後邊再調翻準都 OK 啊。即係首先唱嗰部分要 OK 啦。咁但係嗰陣時，既然係咁難招嘅時候，咁後來又點樣慢慢解決到咧？
0: 其實我一開始嘅時候學生唔係好多嘅，得十幾個。跟住咧我就不停咁樣去。搞好多嗰啲宣传工作，比如我将啲片摆上网，其实都系一个宣传方式啊。另外一个就系我喺学校好多啲文化节啊、歌唱比赛入边啊，会叫我哋啲学生踊跃去报名参加唱粤语歌啊，俾佢哋有多啲机会露面喺大家面前表现嘅机会。咁样咧，自然而然咧，其他学生见到咧，哇，佢哋呢班小朋友直形成一个粤语嘅小团体咁样。慢慢慢慢，其实会有同学。又想加入的。
1: 即是要做又多了一些演出的机会啦，或者有几威水或者几得意喎咁样。咁即是那十几个同学啱啱组建起身的时候已经开始拍视频的啦。
0: 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是很刻意这样去拍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课堂记录。主要呢就是俾啲家长睇一睇啊，咁啲小朋友上咗呢个课之后啊，佢哋就会有咁嘅效果啊，唱下歌啊咁样，最主要系呢个嘅啫。咁去到后尾咧，慢慢慢慢咁样粉丝越嚟越多，同埋好多一啲网友嘅呢、个反应都几好，咁样我就会有呢个谂法，就系话不如我就专门咁样帮佢哋拍好啲，俾我哋唱好啲啊，做好啲咁样。等呢个传播嘅广度更加大，咁更多人听得到、睇到佢哋。
1: 即系嗰种共创嘅嗰个要求又会出咗嚟。原先可能你即系作为一个兴趣小组啦，大家要课余过嚟一齐唱下歌仔啦。依家唔系，为咗令到呢件事可以更加有影响力，或者吸引更加多人参与咧，系要将佢做得认真啲。
0: 系，
1: 我觉得呢个系能够今日我哋见到小月饼咧，可以有咁多粉丝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础啊。
2: 都想问下达达老师啦，即系成日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啦，咁会唔会即系个人都后生啲咧，或者表达上面都会更加接近佢哋咧？
0: 咁梗系会啦，即系我哋平时会有啲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咧，都会更加。同声同气接近佢哋一啲，如果你用一种好平常嘅语气语调同佢讲嘢咧，激唔起佢嗰个听觉神经啊！我觉得佢唔会咁敏锐，你突然间变成话，同学们系嘛，即系比如系咁样嗰啲，佢就会认真啲听你讲嘢咯。咁啊，比如佢哋喺度嘈啊，喺度倾偈嘅时候啊，佢就唔会理你啊，搞自己嘅嘢啊。但系你如果用一啲好接近佢哋嘅大声大气咁同佢哋讲嘢嘅时候咧，佢就会老师讲噶
1: 啊，即系会令到你嗰个女良伟嘅气场突然间就冇咗啦，一个奶声奶气嘅女良伟咁样系咪 ？OK， 咁但系其实呢个过程都系享受同埋开心嘅，
0: 系啊系啊，会
1: 唔会即系将呢一种嘅童真或者系咁叫少年嘅呢种状态，又会带到日常生活同人哋交流当中咧？
0: 同啲阿姨会咯，
1: 同啲阿姨会，
0: 系啊，
1: 阿姨又受呢一套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多姐姐们。

0: 门
1: 嘅。哇！真系咩年龄
0: 段
1: 都
0: 杀晒，师奶杀手啊，变咗。O K， 即系咁就，我觉得吓，即系做一行爱一行啦，系嘛呢样嘢。投入咗一份工作之后咧，自己嘅气质都会改变嘅。咁啊，今日我哋见到达达老师咧，个气质依然都系咁清爽吓，同埋咁阳光咧，咁证明咧呢一班同学仔都唔系好恶搞啫，都 OK 嘅。
2: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小月饼合唱团嘅达达老师。
3: 喺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嘅佛山，有个节目话要 call 齐大人细路一齐搞呢搞路，话你知粤语有几风骚，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嘅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坚、张家慧。全城喜悦。
4: 1, 2, 3, 4, 5.
5: 要听话，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紧嘅系《全城喜悦》呢期节目系由我张燕乐冠名播出。我今年四岁啦，系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道小白兔点叫噶？
1: 咁其实即系将呢个视频咧拍咗落嚟。发去一啲短视频平台之后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其他学校嘅学生啊，或者系甚至乎系外地嘅一啲学生或者家长咧，都会想我可唔可以都上下达达老师嘅课啊咁咧？
2: 有噶有噶，我哋依家已经有，因为我哋学校有一个数托课程咧系对外嘅，咁啊都会有一啲广州啊走过嚟，星期日啊走过嚟我哋呢度上课咁样都有嘅。
3: 即系上完课又顺便可唔可以慕名而来喺你嗰度又唱唱歌？
2: 系系
3: ，OK， 哇！咁即系话呢个影响力咧，其实已经系叫辐射出咗唔单止系佛山啦，可能即系成个粤语地区啦咁样。咁啊，讲到咧，我哋留意到小月饼嘅内容啦，就会系一个账号啦，大家可以上到去搜索达达有班小月饼系嘛，咁啊就可以睇到咧达达老师同一班嘅同学仔咧。定期去更新视频噶啦，咁依家更新嗰个节奏大概系点样样嘅咧？
2: 一般嚟讲咧，我哋就一个星期更新两次或者一次咁样。一般嘅更新嘅嗰个作品咧，都系之前就已经学好排好嘅，跟住我哋系经过一两周嘅打磨之后，先至会去拍摄咁样。
3: 即系其实就系开始学一只新歌，跟住咧个嗰个循环啊，嗰个正循环就系、是慢慢好啦，呢、這个歌练都差唔多可以。去到拍视频啦，咁啊，跟住其他歌咧又开始一路，不断喺度学啦，咁
2: 样。大家見到嘅，比如今個星期見到更嘅呢兩首，可能咧就係前兩個星期就學噶啦嘅作業嚟嘅，就係、是、咁。
3: 咁啊，亦都嚇，我哋見到咧，依家好多小朋友唱粵語歌嘅呢一種畫面咧，總係覺得好温馨啊。咁但係咧，大家會比較多地咧，會傾向於話，小朋友或者係叫做青少年啦，應該都係唱粵語兒歌為主嘅話。
1: 咁但係咧，即係見到達達老師嘅視頻咧，都會有好多即係一啲經典嘅。或者是一些新的粤语的流行歌的，即是港乐啊那些，那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音乐选择呢？
2: 其实我觉得呢，阿萧坚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黑板印象。
3: 真的是啦，代人的黑板啫。
2: 是啦是啦，
3: 其实我是很撑你的嘛。
2: 是，即是其实呢，小朋友呢，他可以唱儿歌，但是呢

0: 今年十岁啦。
1: 特特老师，我想唱嗰只紧急联络人啊，
0: 曲咧或者叫喺少儿圈好轩，但你觉得本身佢并不是很儿歌嘅一啲作品咧、
1: 嗯，
0: 其实好多时候往往就系嚟自于啲老师自己嗰个音乐嘅倾向啊。嗱、
1: 嗯，
0: 譬如话《孤勇者》啦，系咪？《孤勇者》点解会可以喺幼儿园一路红到去中小学？系咪？好、嗯、明显就系因为有啲老师自己有打机啦，系咪？所以先会 hit 啦，系咪？咩逆战啊嗰啲、
1: 啊，
0: 其实都好多系老师自己嘅音乐嘅选择啦。咁所以咧，作为佢哋嘅指导老师咧，即系阿达达老师自己嗰个曲风啊、
1: 嗯，
0: 我觉得你对佢哋嘅影响都大。即系呢期你系咪会即系自己呢期会都会多啲去搜索，喺不定期会搜索多一啲时下嘅流行嘅粤语歌，然之后你自己消化，然之后又会教俾你啲嘅叫做小月饼嘅成员咧？
2: 系啊系啊，比如我上个月一月份就系我听到霆锋首新歌啊，因为我觉得嗰首歌写得好好，即系无论系词啊定系曲啊，我都好中意。跟住我就翻嚟之后，我其实我自己先唱咗先嘅、
0: 嗯，
2: 先学咗先，我学完之后我自己跟咗一期先，即迟一个星期，跟住下一个星期我就叫啲学生唱，就跟学生嘅。
0: 咁、嗯啊、但系佢哋会唔会有时咧就老师只歌我麻麻地就唔唱呢只啊咁，即系会唔会同你拗咧？其实
2: 会有噶、哦，会有噶。
0: 以为你叫佢唱乜都唱添，
2: 会有噶。
1: 咁呢啲情况咁点咧？
2: 听我嘅。
0: 你唔中意唱都冇办法嘅，我话事系咪？
1: 喂，咁佢哋会唔会自己都会真系听到一啲嘅佢哋中意嘅歌啦，都会话诶，大大老师，我哋可唔可以唱呢只啊？
0: 即系推荐翻俾
2: 有。咁佢哋有时候推咗上嚟嘅时候，我都会考虑会唱嘅，都会有。但系咧，绝大多数情况咧，佢哋都系中意我拣嘅。系啊。
0: 咁啊，亦都我覺得係嘅。你因為跟一個師傅咧，你慢慢會受佢嘅風格影響噶嘛，即係你都會慢慢俾佢嘅音樂選擇咧所引導噶嘛。咁所以咧係好好啊，令到再後生一代或者我哋即係叫做小朋友呢一代，都慢慢咧開始受到我哋粵語嘅音樂嘅呢個薰陶啊，經典嘅又好，新嘅又好，係咪？起碼我哋以後寫歌咧。要 sell 俾阿达达老师嗰啲学生咧，唔系好难 sell 啦，系咪即系个入门
1: 會很難。你要先过咗达达老师呢关先，你要觉得你嘅作品。
0: 最少是看人情世故啊，要睇人情世故噶嘛。我哋达达老师唔会托我手踭嘅啊。喂，但系讲翻咧，你从一个音乐老师，大家组织啲学生去学粤语，即系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嘅特色嘅 IP 啦、啊、吓。即系初可能。并唔系话作为一个网红嘅一个心态去孵化啦，即系真系一个叫做系一个偶然啦。咁但系第一条令到你觉得呢件事系有得做落去嘅，即系叫做火咗嘅系边一条嘅视频咧？你自己仲记唔记得咧？
2: 阿尹光嗰条咯，
0: 尹光嗰条、
2: Dear Myself 嗰条。
0: 哦，即系你唱嗌啲同学仔唱 Dear Myself。
2: 系、嗯，其实 Dear Myself 嗰条咧，其实就系同今个月嗰条阿霆锋嗰条系一模一样，当时、听到呢首歌之后啊，我真系觉得好首新歌，系嘛？特别有句歌词啊，到了我声线也折旧了，我把这个使命过继 AI 了。咁、我哋个当时我听到嘅心情，其实都系比较
0: 唏嘘啲，
2: 系唏嘘。哇！呢、這个粤语以后要用 AI 先听到啊？呢、這个粤语歌系咪？哇！呢、這个真系一件好遗憾嘅事情。咁所以咧，我就教咗呢首歌，教呢首歌之后咧，就好多网友有共鸣啦。到我记得我当时好似得个几百个粉丝，咁、就啲点赞啊，都系得个即系十零个啊，都唔超过一百个嘅。咁、突然间过一条嗰一日一瞓醒之后，全部啲显示99咁样，99三个。系三个点咁样嗰啲，话哇咁多嘅，咁我入去，我一红咗啊呢条片，
0: 即系叫做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即系某一啲嘅想法啊，原来有咁多人同你共鸣嘅咁样啊，嗰下其实系好开心嘅，就坚定咗你要继续做落去嘅一个动力啦，即系估唔到咧，原来吓、一切嘅。我哋今日见到依家呢个叫做盛况啊，系嚟源于阿光
1: AI 或者光咁。
0: 因为嗰期应该咁啱系阿尹光又搞演唱会系嘛，因为我都有采访佢啦，同佢合拍咗一条片啊，当时啊，咁啊亦都确实佢嗰首歌咧，令到大家又会重新认识翻佢嘅，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佢以前系唱啲榕树头嗰啲口水歌啊，咁样样系嘛，即系虽然系。都是粤语文化的其中一种啊，但是始终呢就大家觉得会偏是叫做通俗了少少啦咁啊，但是呢就幸运。

0: 啊，呢啲咁通俗嘅歌手嘅作品啊，都入到我哋达达老师嘅呢一个歌库当中啊，即系你又冇咩艺术家嗰种，即系嗰种所谓嘅阉尖啦，或者
1: 我唔系艺术家嘛，
0: 啊，一接地气啲吓，总之就系嘛，咁啊。当时有一个咁样嘅一个契机，令到大家认识咗啊，我哋嘅小月饼合唱团啦。
2: 系咁啊，即系除咗话尹光呢一条之外啦，其实最近咧我留意到，又有一条爆款出嚟嘅，系连原唱都转载咗你嘅视频嘅。
0: 系喎、
1: 啊，咁咪霆锋嗰条。
2: 系啊，即系、哇！你当时见到嘅时候，你内心嘅感受系点咧？
1: 哇，好开心！我当时嗰啲网友就不停咁喺度私信你话，哇，阿霆锋转咗啊，霆锋转咗啊，乜乜截图过嚟啊嘛，哇，边度睇到啊咁啊，我睇系咯，睇到好开心。跟住我翻嚟之后，我就俾学生睇下，哇，你睇下原唱转咗我哋视频啦咁啊，佢都好开心。
0: 喂，我真系建议咧，嚟紧咧可以真系枕住出翻一啲霆锋系列，
2: 系咯，
0: 食住霆锋呢个势，因为佢而家准备开演唱会，
2: 仲要喺启德开，
0: 我哋都买咗飞了，
1: 哇，
0: 我哋抢到飞啦，咁啊，到期时。大家可以聽翻咧，其實喺謝霆鋒嘅當年嘅一啲作品裏面咧，都有好多精品嘅，係咪？咁啊，今次呢一首咧，只係牛刀小事啦，哇！已經引發，即係可能霆鋒自己都估唔到啊，會有一班小朋友唱佢嘅歌啊，咁啊，所以咧就好多時候音樂就好似粒種子啦，種落咗之後咧，可能唔一定話喺此時此刻會發芽啦，喺某時某刻某地嚇、或者突然之間佢會。有一个成长会令到你见到、我当年做的事情呢原来依家都仲会有人记得的。
2: 其实我又想即插个题外话啦。现在那一班小月饼呢他们喜欢的 那一班歌手呢大概是哪一个范围呢、他们
0: 还。
2: 啊，陳奕迅，
0: 即係都係俾你 sell 咗之後，依家好中意陳奕迅。
1: 因為我唱咗好多陳奕迅嘅歌，
0: 嗱、我都話老師嘅個曲風係影響好大噶啦，即係佢哋依家都成為 Eason 嘅 fans 咯。
1: 我覺得 fans 可能就談唔上佢。他哋就冇嗰啲首先冇嗰個追星嘅能力嗰之類嗰啲咁，又而且佢哋學業都比較緊張，
0: 啊、
1: 都唔係成日都可以話聽到。但係佢哋會知道，一講起粵語歌，佢就啊 Eason 咁樣。係
0: 啊，你種咗種子㗎啦，到時咧再過多十年八年啦 ，Eason 再嚟佛山開演唱會咧，買飛就係小月餅嗰班。
2: 要分翻啲俾你，
0: 组织一齐。喂，咁如果系咁，我觉得霆锋今次咧，啊，即系佢如果到时开到嚟佛山，我真系好期待佢会揾埋小月饼上去同佢合唱一首。

0: 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中午时间同你一起嚟关注下路面情况啦。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龙高路啊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对开往石埂方向，仲有就系顺德快速啊海味桥立交往碧桂路方面咧都系有慢嘅。另外需要提提你啦，7号到9号高考期间，南海桂城嘅华师附中周边嘅东平路、简平路、华翠南路有临时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需要绕行啊。而9号晏昼6点之后，东平路、华翠南路口至到简平路口会实施双向封闭嘅，咁途经嘅车辆需要留意啦，提前做好绕行嘅规划。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佛山家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8: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9: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8: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奇迹会
10: 出现。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6: 保安康。
17: 阿爷爸爸睇我 L 背脊 ，L 得个师傅，佢就系咁听 L 天公刮刀斜冇。

0: 问题，加油我底线，好恨啊好恨啊好恨啊好恨啊好恨啊好恨啊。我叫周美琪，今年我五岁啦，嘿呀嘿呀嘿，耶！
1: 我系娜。
2: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嘿呀嘿呀嘿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3: 咁我讲翻啦，毕竟你嘅正职工作都仲系一个音乐老师啦，吓、即系其实会又要兼顾呢一个
4: 更新视频
3: 账号啦，又或者各样嘢啦。咁点样平衡呢一个本职同埋新媒体之间嘅嗰个运作嘅时间咧？会唔会真系个时间管理会好逼迫你噶？
2: 其实我只要做好我本职工作，个新即系嗰啲媒体、新媒体嗰啲，其实就系一个好顺便嘅一个事情啊、其实系、你睇我嗰个小月饼，其实我就只系正常上课排练，然后再将佢哋录出嚟。只不过我系多咗一个拍摄步骤，可能就系咯，其实唔会话太忙太攰嘅都。只要我做好我前期嘅教学工作，就 OK。
3: 即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咁样。
4: 系即系算系有一个作业啦，作业嘅成果展示啦咁样。
3: 同埋其实我谂经过咗咁嘅，即系依家小月饼其实已经成立咗几耐啦吓。
2: 有一年半咯，
3: 一年半、即系暂时啲成员都仲未有话即系毕咗业啊，或者嗰啲嘅。
2: 有毕咗业
3: 啦，都有毕咗业啦吓。
2: 系六年级嘅有好多已经毕咗业。
3: 即系开始有不断有一啲新嘅成员嘅加入咯。
2: 系每一个学期都会有唔同嘅同学加入，因为我哋嗰个课咧系学校嘅选修课，系一个兴趣选修课嚟嘅。咁、有啲同学佢想加入咧，咁冇理由拒人之外噶嘛。我哋呢个首先挑选系一回事啦。有啲同学咧，佢真系确实系好热爱嘅，我哋都会要嘅，都会俾佢哋加入，所以每一个学期都有好多新嘅面孔。
3: 咁啊，但系咧，即系有咗小月饼之后咧，其实会有一啲身份上嘅变化嘅吓，因为多多少少网上咧就有流量啦，我哋俗称都叫
4: 网红。
3: 哎呀，点讲都叫网红啦，系咪？咁你自己嘅生活啊，或者啲同学仔嘅生活啊，会唔会同之前有啲咩变化咧？行出嚟，我系小月饼啊，咁样样啊。啊！我系达达老师啊，咁样有冇啲咩偶像包袱嘅咧吓？即系你又好，或者啲团员又好。
2: 我就冇，但我觉得我啲学生开始有。
4: 即系点啊？有啲咩表现啊？
2: 即系你好明，即系我会系咁样嘅。我系咁样，我经常比如有一啲演出任务好重要嘅，跟住我就同佢哋本身系音乐课，跟住我就会行过去个班嗰度，同佢哋嗰个音乐老师讲话。我拣几个人跟我排练今次课啊嘛。咁啊，拎咗佢哋走，佢哋会觉得咧，自己成日都会有一种被特殊对待，
3: 与众不同嗰种感觉。
2: 有时候佢哋即系早操嘅时候，因为我哋马上要表演啊、演出啊嗰啲，就会话咁早操唔好去啦，你过嚟啦，同我一齐去排练啦，唔使出去晒，咁啊啲学生好开心。
3: 咁但系喂，這个时间咧，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开始有啲红红地啦，即系叫小童星嗰个味道咧，会唔会又需要做翻一啲引导俾佢哋，等佢哋？即系正视翻呢件事，唔好有啲咩太飘嘅一个状态。
2: 都会有噶，都会有嘅。即系同埋我哋学校有时候会有啲奖励俾佢哋，即系比如呢次活动啊，或者比赛搞得好啊，跟住学校咧就会就系茶话会啊，俾佢哋买啲嘢食啊，咁样嗰啲，佢就带翻去。有啲同学咧就会即系带翻去炫耀一下，炫耀一下，跟住我就话攞翻去之后，你一系喺度食晒佢，一系你又自己偷偷地掟埋，我冇攞翻去。同啲同學喺度扮嘢咁啊，系咯，我就會咁樣同佢哋講啊，
3: 即系都要做翻一啲思想教育啦，
2: 系要
3: 嘅。嗱，咁啊，見到我哋嘅評論區咧，一位 friend 就達達老師你玩曬啦咁樣，2CH6 咧就話達達老師唱多啲粵語嘅經典歌咁樣樣嚇，咁啊相信都會嘅，即系新嘅同埋經典嘅咧，大家都不斷地會見到小月餅嘅同學仔咧係即系佢哋嘅歌庫越嚟越多歌啦咁樣。咁啊，陈 KT 咧就问你，佢话达达老师喺教学过程当中用啲咩乐器咧？咁样系咪就用钢琴咧？咁
2: 钢琴啊，非洲鼓啊，同埋一啲风铃啊，都会有用到。江国旗整咗把嗰啲自动挡嘅嗰啲嗰个合成器吉他，佢可以入边既系可以调好多一啲乐器嘅音色嘅，而且好简单容易上手，啲学生俾佢啲学生帮我弹下咧，就佢哋就更加开心
3: 嗰把真系即系有少少傻瓜啦，咁但系咧就确实吓。 会令到好多人会觉得自己好好系
4: 可以入门啊，我觉得
3: 起码唔使弹空气吉他先啊，即
2: 系俾学生玩就系最啱啊，我觉得
3: 系啦，
4: 又学多一样乐器，
3: 同埋可能对于睇视频嘅粉丝嚟讲，又会多咗一啲新嘅新意啦，系咪？咁同埋都令到佢哋觉得哇，音乐呢样嘢原来真系可以有咁多。咁多好玩嘅叫元素嘅吓，
4: 头先我见到直播间有 friend 话咧，似吴克群啊，远睇似吴克群啊，系啊，
3: 咁啊真系喺
4: 似歌手啦，
3: 介乎于吴克群同吕良伟之间啊嘛，
4: 系
3: 都好正啊，
4: 系问翻达达老师啦，即系喺带小月饼嘅一年几嚟啦，有冇啲咩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人啊，或者系故事咧？
2: 我觉得每个学生俾我嘅印象都好深刻，其实我。比较唔舍得我啲学生离开
3: 毕业，
2: 毕业系一回事先啦，而且有啲学生咧，佢会去即系唱唱下咧，佢可能自己兴趣不在此啦，又想退
3: 团啊，
2: 系退团离开。其实我呢个事情对我嚟讲，我系好唔开心嘅，系啦。我知道有一日我呢个团佢会去到一个好高嘅高度，又或者话比较高嘅高度。喺呢个过程中咧，我知道肯定会有好多同学咧。会离开我哋，亦都会好多人会加入我哋。
3: 嗯，
2: 但系我就系对呢件事即系比较在意，
3: 暂时未系太过睇得开，
2: 系比较在意。
3: 点解你会要放弃呢？吓，我哋依家几好啊，咁样样。咁通常佢哋系因为咩原因会放弃呢？
2: 我觉得小朋友咧，佢始终都系有啲学一样嘢，佢会三心两意啊，佢会想今学期我去唱歌。下个期我想去玩飞机想玩无人机咁嗰啲，系咯系咯，就其实呢个系最主要嘅问题。
3: 即系其实佢系冇沉浸式咁样样喺呢件事上边。
2: 系而且咧，我觉得我会唔开心系咩？系因为咩咧？系我会觉得喺呢段时间入边，我都冇好好咁样令到佢将呢个兴趣固定落嚟，令到佢将对唱粤语歌嘅呢件事喺佢心入边上升到一个高度，俾佢重视，觉得自己。会有一个使命感，会好自豪。我居然系未做到咁样呢、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我会比较在意嘅一件事啦。
3: 咁有少少挫败啦，
2: 系
3: 咪？咁但系会唔会亦都有一啲令到你好感动啦？即系话可能佢好坚持啊，一路都好坚持，甚至家长有某啲家长亦都令到你好好受鼓舞啊。咁会唔会有呢啲嘅故仔可以分享？
2: 有啊，我觉得。都有好多學生係一直都好堅持嘅，一直從開始陪我哋走到依家，同埋好多家長都好支持。我有一個學生，佢係喺澳洲長大嘅，佢就其實佢完全唔識講白話嘅，可以話，
3: 即係普通話，
2: 普通話同英文咁樣。咁啊，但係佢阿爸阿媽咧又係廣州呢邊噶嘛，佢全家都好支持我。佢阿爸加我微信，有陣時同我傾偈啊嗰啲咁，佢咧就。在另外那個團那裡他已經賣了很多樂器即是那個樂團裡面的賣了應該有萬多元的樂器樣、但是他都不想參加那個、他說一定要堅持在這裡參加這個
3: 是他自己還是他父母
2: 他自己是這樣他爸爸媽都是很支持他
3: 那為什麼你即是你有沒有跟他交流過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決心呢即是他的興趣點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會這麼大大到說我那邊賣了幾萬元樂器我都撇開著我一定要跟住达达老师啊！
2: 我觉得就系我头先讲嘅，喺呢个过程中，我将呢个粤语歌啊，或者讲大啲话粤语传承嘅使命，喺佢心入边拔到一个好高嘅高度。佢好重视，佢觉得你做呢样嘢，同我一齐唱粤语歌呢个行为，系已经超越咗音乐嘅行为。佢有一个文化传承和传播嘅一个咁嘅性质喺入边。
4: 我觉得应该系广府人嘅嗰种血脉觉醒。我对呢个学生其实我有啲印象嘅。我哋之前唔系去上过一次粤语课嘅，应该系一个头发唔算好长、戴住眼镜嘅女仔，系咪啊？
2: 系啊系啊，高高地。
4: 系啦，我记得当时我仲要佢系即系唔系好听得明粤语嘅。咁、然之后我问佢，我话你系边度人啊？佢会话俾我知佢系广州人。我当时其实我。觉得好惊讶，跟住佢啲同学仔会有讲话，其实佢又喺澳洲长大嘅咁样，系啦，但系佢都会， 哦，呢、這个即系当时应该揾佢再倾得深入啲嘅，
2: 系系，其实佢都唔系好识讲啊，啦啦咳咳咁样，佢就算系依家嚟讲，佢唱得都唔系好准，
4: 嗯、
2: 但我觉得佢就系好有诶呢、這个心咯，同坚持，
4: 佢愿意讲嘅，系啊，佢听得明，佢会用粤语嚟复翻嚟，
2: 系、
3: 嗯、我觉得就系要有呢一种嘅同学仔，或者有呢一种。家長對於自己小朋友的呢方

0: 方面嘅嗰個意識同埋支持啦，我覺得會係俾到好多好似達達老師啊，或者我哋啊，呢一啲叫有心去傳承粵語嘅人咧，一個好大嘅動力啊，係嘛？即係有咁樣嘅家長，有咁嘅同學仔咧，你會覺得做呢件事仲係有希望，或者叫有將來啦咁樣嚇。咁啊，所以咧亦都好感動於呢一位學生嚇，亦都係佢嘅爸爸媽媽咧，又可以咁撐啊！
1: 傳承喜悦，越聽越愛說。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0: 整人咪得咯。
1: 萧华坚、
0: 张家慧，
2: 全城喜悦，
3: 我喜。
4: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起呀起呀起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0: 咁未来啦，又会唔会有啲咩新嘅諗法啊，或者新嘅计划啦，即係新嘅架撑又买咗啲啦，新嘅想法会唔会呢，哇，我哋要远征边度边度咁样样。我知道呢，其实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呢，虽然依家都系年初啦，已经系喺广州都有演出啦，带返小月饼嘅同学仔。
1: 是本嚟我哋嗰个活动喺嗰、那个广州塔下边嘅、但当日呢，因为元宵节嘅关系呢，就有一个交通管制之类嗰啲吧。咁我就改到喺隔篱嘅一个创意园嘅一个会议室入边。但我觉得呢，这个唔紧要，大家都系好开心，好好去享受呢件事。我觉得同学可以去到出面演出啊，俾电视台采访啊，我觉得我都好开心。因为我想俾其他更加多嘅同学知道，我哋嘅小月饼有咁样嘅机会同待遇，等到其他同学羡慕一下，都会想加入我哋。
0: 系啦，真系有人想加入你啦！艳报靓女话，点样先可以报到达达老师嘅课啊？咁样。即系受唔受其他学校嘅同学仔玩嘅咧？依家
1: 我哋个小月饼咧就系属于校内嘅，但系咧我哋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数托课程系周日嘅，都系唱粤语歌嘅。
0: 数托课程系即系点样？即系个全称系咩咧？
1: 素质拓展
0: 哦，素质拓展啊！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其他学校嘅同学仔都可以过嚟报名嘅，咁亦都系你有份参与指导嘅系嘛？
1: 系
0: OK， 哇！咁啊，真系可以吓，大家考虑下，就系呢个佛山英华华啊，咁大家可以揾一揾，同埋咧会唔会真系未来会带住小月饼嘅呢一班同学仔再有一啲新嘅想法同埋策划咧？
1: 其实我好多想法，我有好多嘢想
0: 讲啲嚟听下啦，系咪？话唔定就成功咗。
1: 但系咧，因为学生始终第一个系未成年人啦，系另外第二个就系学业好紧张。其实有好多一啲活动啊、演出啊都邀约我哋嘅，只不过我哋真系冇时间。真的冇时间，同埋都系要睇学校嘅安排。
0: 呢样嘢我好清楚啊。
1: 就唔系话我就唔系话我个人意愿嘅，因为因为如果系我系即系呢个账号得我一个人嘅咧，我就系、是、我想系嘛想点就点，而且我系一个全职嘅一个自媒体人，自媒体人嘅话咧，系啊系嘛，咁我就可以全职去做呢样嘢，但系唔系啊嘛，我嘅本职工作都系一个老师啊嘛。
0: 有冇想象或者考虑过可以组织一个叫做校外版本嘅小月饼嘅小分队咁样咧？
1: 我而家已经喺度搞紧，
0: 搞紧啦，系、哦、啊，真系俾我开口中啦吓。
1: 我而家已经有七个学生系校外，其中咧即系我可能有朋友关注我视频号或者抖音啊，都见到我寻日发咗一条女神嘅，女神嗰条片。
0: 哦，我有留意，
1: 系就得七个小朋友唱嘅，而都冇着校服嘅。
2: 系咯，我就话点解个画风突然间变咗咧？
1: 系啊，系啊，系。佢哋咧有两个咧就系、是。在广州来的
0: 直头在广州远道而过来，即是说就是看到你的视频之后慕名而来的。
1: 是。咁另外有两个呢都是在佛山但是比较远的地方绿水啊那边搞过来的。是。有两个呢就是完全就是外省家庭的。完全不懂讲粤语，但他屋企又好鍾意唱粤语歌，佢爸妈又好鍾意粤语文化咁呢样嘢，咁佢就都会愿意补。
0: 我相信日常喺私信都收到好多呢啲嘅即係资讯啦。
1: 係会有。
0: Super 话校内都好难抢到货，咁要抢嘅咩？兴
2: 趣班要抢㗎啦已经。
1: 因为佢有一个名额嘅限制，咁样咁我哋就肯定要测试一下先啦。
0: OK， 系啊，
2: 即系都会有。
1: 即系之前我先一开始讲过嘅，起码要唱歌唔走音嘅先，系啦系啦。
0: 见到呢一啲咁有心远道而来，咁但系嗰啲咁远嘅朋友仔咧，佢点样可以确保到即系同你有一个日常嘅练习咧？佢即系下下都要自己走过嚟，一到周末就嚟定系点？
1: 系啊，我哋上课嘅时间都系喺周日嘅时候上课，周日时候上课。
0: 哇、咁你真系好忙喎、啊，你真系排满晒、啊。
1: 睇过我课表，
2: 打破咗我哋对于即系唔系主科老师会好得闲嘅嗰个固有印象。
0: 教育界最忙碌嘅音乐老师啊，啊，即系我哋当年上音乐课就系真系音乐课就冇噶啦，系咪啊？冇嘢咁，最多就系我哋。我当年有曾经管乐队咁样，管乐队嘅老师可能就即系都系音乐老师嚟嘅，咁顺便又带管乐团咁解啫嘛。咁但系就真系定期有表演就去练下咁啦，即系都有啲课外嘅味道。但系可能真系一个唔同时代咧，话晒都三十年前系嘛。咁依家嘅新媒体嘅时代，确实可以令到好多朋友认识到。咁样嘅一个有心人吓，正在为我哋粤语传承啦，或者为咗粤语嘅经典音乐嘅传承咧而努力吓，有咁多小朋友咧， 又真係會好投入。呢度又問下啦，嗰啲小朋友即係叫唱一路反覆喺你嘅指導底下唱咗咁耐粵語歌呢，佢會唔會都會即係喺叫對粵語歌嘅喜愛呀，或者日常使用上面呢係會有明顯嘅一個唔同嘅呢？
1: 會就會有，但係會有一個範圍。點講呢，佢哋喺小月餅入邊呢識講嘅呢，佢哋係會用粵語去溝通嘅。但佢哋离开咗呢个课室之后呢，返返去各个班之后呢，佢哋就会用返普通话。
0: 咁、但至少都喺呢一个课堂嘅氛围底下俾到呢一啲嘅语境俾佢哋啦。
1: 係
0: 我觉得咁样都系好嘅。
1: 係，所以我觉得呢呢个语言环境同埋氛围呢真係太重要啦，太重要。
0: 咁希望啦，即係喺达达老师嘅呢一个带头作用底下啦，除咗音乐呢一个范畴之外啊，仲有其他嘅范畴呢，在学校里面呢会有一些叫做粤语的特色的课程啦。其实现在会不会已经有呢，就是在你的一个叫做引导底下，只是都暂时暂时音乐这部分。
1: 我们学校呢，比如我刚才讲过的那个我们周日的一个数学课呢，其实就是我的粤语歌音乐课和一个粤语语言艺术课相
0: 结合。都是你想。
1: 不是語言的課，是我們另外一個語文老師上。
0: 哦，即是他用粵語去教學。
1: 是哇，完全呢就是、啊、完全呢就是復辟返我們復辟我不知道啱唔啱呢個時候。復古返啊，復古返我們以前那個年代的語文老師咁樣。第一他又不會是那些話好年紀好大那些好老，即是那些好好黑板，即好老嗰種老師啊，即都比較後生嘅。
0: 即其實他又有他自己的教學的方法。
1: 是都有好新穎嘅。
0: 啊，咁啊，真系我都曾经吓、啊，即系帮一啲小朋友上过一啲开生面嘅粤语课啊，得闲我都要去呢个数托班嗰度咧，做下呢个插班生，我听下，即系俾啲灵感启发我啊嘛。即系话，即系而家大家如果只要仲要愿意咧，或者系仲有呢一份嘅粤语嘅情怀嘅话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嘅教育工作者咧喺度做紧努力嘅吓，咁啊，所以我哋都要向你哋致敬啦。
2: 咁啊，见到咧，927佢话咧，想问一下达达老师，点样可以帮小朋友提升音乐感咧？
1: 乐感啊，首先我觉得第一样嘢就要听咯，听，俾佢多听，认真听，先唔好俾佢唱先。你可以唔俾佢做任何嘢，点解？因为你如果唱歌同埋练习乐器嚟讲，佢其实都系一个形成肌肉记忆嘅过程。如果你一直系错嘅咧，你就好难改啦。所以咧你要去首先去听，听啱咗，听对咗，你再去做。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你要用一啲辅助嘅乐器啊，比如鼓啊，比如一啲身体嘅律动啊，咁样去带动佢哋。比如呢、這个拍子呢、這个重拍啊，你叫抌脚啊，弱嘅话咧轻嘅话你叫拍手啊，拍膊头啊，咁呢啲好方法咧就有好多嘅。
0: 咁9527咧就问有冇一啲比较容易又适合1、2年级嘅粤语歌可以推荐，想培养下个仔学唱粤语歌。
1: 好多啊，小白船，系啊，小白船，我觉得
0: 或者最近好 hit 嘅嗰只乸儿，
1: 乸儿
0: 系嘛，上次听翻呢只歌咧，即系觉得系一首宝藏嘅儿歌吓，即系其实当年咧喺我哋知啦，喺香港啦吓、其实系有搞呢个粤语嘅儿歌嘅儿歌金曲嘅呢一个排行榜或者系颁奖典礼嘅。咁乸儿咧就系其中嘅一只得奖嘅或者上榜歌曲嚟，听翻你歌系当年嘅嗰种童趣味道之余咧，亦都系将我哋粤语嗰个填词啊，我自己觉得喺呢只歌里边系好靓嘅一个表达啊，咁所以咧，我觉得乸儿都可以俾你嘅小朋友去听一听啦，因为小月饼依家嗰个年龄跨度系咪都又系即系
1: 三到
0: 哦，都从3年级3到6年级吓、OK 嗱，咁啊都差唔多啊，你依家入定门之后咧就可以嚟。真系报阿达达老师嘅呢个班吓，成为呢个小月饼嘅一员啊！咁啊，亦都希望啦吓，同样嘅呢啲传承粤语嘅努力吓，我哋好似雨后春笋咁样样啦吓，会喺唔同嘅领域啦，都系会不断地有一啲我哋可以见得到嘅好好嘅趋势啦。咁啊，最尾一个问题咧，想问下你啦，对于粤语传承呢样嘢，有冇一啲想对我哋本土嘅家长或者系小朋友讲嘅一啲心里话咧？
1: 我觉得呢依家所有嘅一啲话保育粤语嘅措施嚟讲呢，最有效嘅都係家长喺屋企要要求小朋友讲。
0: 係
1: 啦。我觉得冇暂时嚟讲冇其他方法比呢个更加有效，更加直接，更加简单。係啦。
0: 首先家长自己要 建立喺呢一種嘅語言環境啦，
1: 係、
0: 你哋日常交流啦，你哋聽嘅歌啦，睇嘅戲啦，或者甚至咧，你揾翻一啲粵語配音嘅卡通片啊。

0: 粤语配音嘅哪吒啦，喂，其实系有噶，因为即系 TVB 都播咗啦，
1: 系、
0: 大家可以上网揾下咧哪吒一啊，哪吒二有冇粤语版？暂时未知，
2: 暂时未有。
0: 哪吒一系有嘅，咁啊哪吒依家就好多小朋友咧已经系哇喺、即系非常之痴迷啦，正好趁住呢个契机俾佢哋听下呢个粤语版配音嘅哪吒，方法奖有好多嘅，咁啊，但系正如达达老师所讲啦，大家多啲去做多啲嘅努力。未来我哋粤语依然都会有希望可以传承得好好嘅。
3: 中午十二点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嚟到中午时分啦，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啊，午后部分地方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室外吹着和缓嘅西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1度到35度之间啊，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60%之间嘅。再睇低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啦，现时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生效紧嘅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方面有两个信号生效当中，一个就是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呢会是在顺德的北部镇街会有这个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预计在2到3个小时之内伴随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阵风的，希望各位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功夫。另外要留意落雨的天气，做好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时间方面嚟到咗中午嘅1点下，欢迎你收听 FM 92.4。嚟到星期六嘅呢个时分啦，会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同你一齐嚟点点情意，分享你最近想分享的内容。我打开翻我哋嘅互动平台当中，哇，好多朋友好犀利啊！提早就已经咧喺我哋嘅节目版面里边咧打卡啦、问好啦、送祝福啦。诗情画意话周末愉快咁样，仲有就系、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早上好啊，主持人，想点首梦言的少年俾高考学生听咁样，好早就已经发咗过嚟啦，收到即刻帮你搵搵下。仲有成成哥哥系啦，想点首张学友嘅《壮志骄人》送俾各位嘅学子们听，祝佢哋可以考到理想嘅学府。最近呢几日咧，我哋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讲紧呢一件事啊，就系、是、又系一年一度嘅高考啦，唔单止为而家嘅高考学子去担心啦，去送祝福啦，更加多嘅系谂翻起当年我哋自己高考的事情啊嘛。而且呢个六月真系一个好特别嘅月份，六月一嚟嘅时候就系儿童节啦。我身边都有一位学子咧，系要过佢人生当中最后嘅一个儿童节啊。见到佢哋喺学校里面追追跑跑，攞住老师送嘅礼物嘅时候，你会感觉得到佢哋既有啲啲害羞，亦都有啲啲难舍。

点啊？你身边嘅小朋友，无论系自己亲生嗰、那个，又话系隔篱屋嗰位，喺呢个六月份嘅表现系如何嘅？见到佢哋玩啊，或者系见到佢哋分享礼物嘅时候，你自己呢又回忆起当年自己那些片段啊，都可以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当中同家家一齐嚟分享嘅。进入到佛山家，喺首页下端有花生板块，点入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 FM 924，我哋点点情意嘅互动空间，收到平凡快乐，收到蓝天，收到新嘅打卡。禅城 Kimmy 咧分享咗好多啊，转头读出你嘅分享。仲有而家到咗夏天未咧？准时打卡100分，分享咗张图、啊，好特别啊！我记得我哋以前都有咁样嘅做法噶。以前就是一条油炸鬼两只蛋，今次在我们的互动空间当中，现在到了夏天尾，分享了一条青菜两粒肉丸在一个碗里面。如果你未

打开呢个佛山街 A P P， 进入到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可以眯埋眼吓，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揸车唔好眯埋眼啦。眯埋眼，想象一下，而家到咗夏天，未分享嘅呢幅图好立体，亦都寓意非常好啊！嗬。刚才咧有好多朋友咧都话要送歌俾我哋嘅即将要参加高考嘅学子听噶，咁就以呢一首歌代替晒咁多位嘅祝福啊！呢首歌我相信喺当年我哋自己高考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喺复习到最辛苦啊、最头痕啦、最抌台啦、做唔出题嘅时候嗰种嘅难过嘅时候想听嘅作品嚟嘅。我哋四大天王之一学友。壮志骄阳，

Kimmy 真的很用心啊，禅城 Kimmy 发了大段过来，他说六月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的日子，在这里首先要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都可以考到好的成绩。其实无论什么考试都不会是终点，人生路漫漫，其实每一日遇到的问题都不同，也都会遇到低潮的时候，只要积极面对，不要让自己退缩，就一定会成功。他很想分享方力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起跑线》，因为这首歌里面有句歌词令他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写着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生要好好将每日代言，明白成功不必要在起跑线那里赢，我们可以每一步每一步向着自己的终点进发，最终赢在终点。那在这里他都希望每个人都要一起加油吧，还分享了一幅图，这幅图我看完之后我都发现，咦，是真是溜溜溜。那今天是星期六，而今天

0: 希望大家的祝福都可以被我们的学子收到啦，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边人在这个时间正常啲，唔好俾压力俾佢，唔好做咁多平时你唔会做嘅嘢。你觉得而家你可能收敛咗自己啦，可能对佢吞声忍气啦，或者系唔出声，成个屋企太静，系为咗佢更好咁预备考试。但实际上对于我哋好多高考考生嚟讲，你嘅呢啲唔正常行为，分分钟会形成一啲隐形压力嘅。So， 我哋正常啲。就如我哋平时听节目咁样，嚟到呢个时候，又系时候正常听广告啦。转头翻嚟，继续送上你哋嘅分享。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多谢晒大家的支持，去到我哋嘅呢个互动平台当中咧，以文字嘅形式留低你想讲嘅说话。咁刚才咧听到嘅嗰条宣传声带咧，就系希望你哋咧除咗用文字嘅形式留低你哋想讲嘅说话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留低你哋把声嘅。我哋咧就制作成咧好精美嘅、好好听嘅环节为你送出啦。例如就好似呢一则咁样啦，系啦。咁我哋呢都制作咗一啲嘅点点情意嘅环节，听听属于佢哋的声音。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Panda。要问我嘅青春 BGM 嘅话，我一定要提你一首歌，是来自一对台湾的组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很隆重的艺术节，每一个班都要准备一个节目在文艺汇演上面去表演。那一年呢，我们班就排练了一个小组唱，演唱的曲目就是这首青春纪念册。还记得当时呢，中午、下午甚至夜晚晚修完，我们都集齐十几个同学一起去学这首歌，排练这首歌。虽然当时都觉得挺辛苦，但是现在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所有点点滴滴排练的、表演的，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在眼前，真的很怀念当时的青春岁月。

0: 以青春岁月回忆杀为主题啊！如果你都有自己少年心事，对于青春玩伴嘅回忆、时代旧物，又或者系专属于自己嗰个年代嘅记忆瞬间，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可以以音频或者文稿嘅方式啊！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刚才讲的是我哋的互动平台佛山架，但系而家咧讲紧嘅呢一个方式咧，系可以将你嘅声音发到我哋呢度，我哋继续啦，就会为你制作刚才咁好听嘅呢一则声带，或者系我哋点点情意里边嘅专属。印记啦，就是通过文字或者是音频的方式，将你想分享的内容发送到以下的邮箱啊，记低啦噃 ，fsdtgq， fsdtgq@126.com， 系咁啦，我哋就会收到之后为你制作属于专属你嘅声音印记啦。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当时咧，可美小子出嚟嘅呢首作品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但系咧就冇刚才嗰位朋友嘅记忆啦，即系大家去练歌啊，仲要喺某个非常时期去练，咁都系一代人嘅青春印记嚟嘅。而家呢个小朋友或者而家准备高考或者中考嘅同学仔，会系点样过佢呢几日咧？又或者系前一段比较紧张嘅时间咧？阿二手玫瑰有自己嘅睇法啦，佢话。想送首追梦赤子心俾高考学子听，跟住马上写，不过佢哋都应该听唔到㗎啦。所以呢就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听到嘅人听啦，特别系护工护航嘅警察叔叔、护士姐姐，仲有送俾陪伴住你一班学子将会迎嚟人生当中重要一刻嘅老师听啊，送俾你有追梦赤子心。好多朋友嘅点唱咧，未可以一一送出，都系有原因嘅。要么啦，家家就搵唔到呢首歌啦，所以我都会将你哋嘅文字读出，但系听嘅歌就可能系人哋嘅歌啦，但系意思都一样啊。希望嘅都系将祝福送俾我。

0: 虽然追梦赤子心话呢个时间可能呢高考学子们都应该听唔到呢首歌㗎啦。但係我想话未必我以前呢复习到最唔想复嘅时候，最冇头绪嘅时候，最脑袋胀嘅时候，我都会打开收音机嘅。无论佢播咩我都会听。好放松囉。OK， 欢迎你继续收听住 FM924， 呢个时候我哋去报时声音，转头返嚟继续有点点情意啊。
1: 下午一点半。

听咗报时声音之后，继续翻到嚟我哋点点情意时间。但系我哋嘅手机当中，佛山家呢个 A P P 进入到首页下边吓嘅花心板块，你就可以揾到 F M 九二四点点情意嘅互动空间啦。多谢晒梁永打卡，多谢晒三水空降兵平平安安，仲有就系官耀平平嘅打卡。爱看小说的尤尼斯，他说想点首歌送给高考的同学们听啊。他说要送的这首歌是张国荣的始终会幸运。其实我们送祝福都是很喜欢用歌名去取代我们祝福当中的意思，是吗？我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揀来了 Cookies 的一击即中，希望各位高考学子们都可以在跟住下来的时间里面出击，即中自己目标的分数。为我们高考学子们送出祝福的还有 Y8 的，他说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是啊，这个梗我们刚才都有听众分享过的了，真是溜溜溜啊。他说要点一首旗开得胜，祝大家万事顺遂，平安喜乐，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同我哋分享嘅仲有友情岁月。佢话嘉嘉，而家咧头顶乌云密布啊，又要准备落龙舟水啦。突然间好想点一首陈松伶嘅《乌卒卒》，呢首歌都几得意噶。首歌出卖咗你嘅年纪啦，可以记得陈松伶《乌卒卒》嘅朋友，应该都系80或者70后，即系尾啦，到80系啦，80、85到啦，出生嘅朋友系咪？So sorry 啊，冇啊，虫虫姐姐啲歌太旧啦，闪电传真机嗰个年代嘅歌，要喺而家听，真系要重新去揾咧，下载咧，入库咧，你先可以听得到啊！希望之后我哋可以做到呢一步啦，希望之后你突然间谂起嘅时候，我哋可以喺库当中咧揾到呢个资源播俾你听啊！不过你刚才讲嘅一样嘢咧，呢度都要提醒各位行驶路上边或者行喺路上面嘅朋友，今日的确系一个比较复杂嘅天气。气象台表示话咧，五区都会有雨嘅，落雨嘅时间点都唔同，但系雨势一嚟嘅话咧，就会比较犀利啦，系雷阵雨局部会比较大添。咁啊，之前咧都俾出咗一个预警，就系顺德方面啦，会有呢一个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已经出咗嚟啦，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咁所以咧，行驶路上边见到咦就嚟落雨，或者突然间风比较大，咁都要谂下系咪避下雨先，再继续你嘅行程好啦。讲到喺我哋六月份嘅呢个时间落雨咧，大家都会叫佢做龙舟水嘅事关啦，贴近于我哋嘅端午啊，所以落雨频繁，遮要记得经常带喺身边啦。另外，史提芬州就话啦，嘉嘉今日听讲咧系盐布老龙出水，呢个大喜嘅日子，梗系要听首歌贺一贺佢出水啦。咁佢就拣咗呢一首歌啊，我都觉得呢一首歌放喺而家呢个时分听都几好，因为佢呢首歌嘅歌名叫做醒，我哋玩嘅谐音感就系祝各位学子们都可以醒醒定定，旗开得胜啊，又醒又胜。

多謝曬六六大順，多謝曬原嚟係英德哥嘅打卡，仲有阿安嘅打卡。小花媽問我首少年幾時播啊？你首少年未揾到啊？仲有就係5633-4182紅爺，以及呢一個嘅巴拉巴巴巴，都嚟到咗我哋嘅互動平台當中咧，寫出佢哋嘅分享啦。咁啊，我哋睇睇先嚇，繼續刷新下各位嘅分享。喺各位嘅分享當中咧，其實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除咗係祝人哋啦，或者係話回憶翻自己嘅六月青春歲月啦，祝高考學子啦，都有啲好特別嘅，係啦，就好似呢一位手機尾數係8433嘅朋友話，今日佢老公生日啦，所以要祝佢老公生日快樂，決定咧要點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一路生花送俾佢先生。哇哦，咁特別嘅日子點可以唔為你送出咧？

有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会问到啊，就是 Kimmy 说刚才呢开紧车啊，没听清楚，如果我想将我的音频发出去，等你们进行制作专属的这个声音印记的话，可以发到哪个邮箱啊？好，这里再分享到一次下，当然呢你想知道的话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当中或者是各个节目当中去问的。咁啊，最紧要嘅就系能够将你们的声音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出，记低咯。呢个邮箱就系 fsdtgq@126.com。重复多次 fsdtgq@126.com 啊。好，期待住你们的声音分享，即除咗我讲之外，当然你哋都好希望你哋嘅声音可以喺我哋嘅电波当中发散出去，系咪？收到，收到。孤独如雪 ，say 下午好，仲有油菜花脆脆嘅分享。佢话咧，少年自有青云志，加油！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俾个拳头。2026高考，祝你哋乐不所至，梦想成真，爱心旗开得胜，金榜提名。当然啦，这个祝福都是送给所有学子的。还有一位匿名用户，他说家家好，要将想点一首你的答案送给即将高考的阿冰

阿清、阿晶、阿英同埋阿星听，祝佢哋考出好成绩，12年寒窗苦读，只等今朝，相信最好的答案。嗯，收到啦，我应该希望你送出去嘅嗰几位朋友仔啦、同学仔啦，都可以收得到啦。咁啊，再嚟睇睇呢一位嘅留言先，佢就系红爷，佢就话啦，想点一首杨佩安嘅《我相信》，俾我听日参加考试嘅学子们，俾你听日参加高考嘅学子们。咦，红爷似乎系一位老师嚟嘅喎。如果嚟自于老师嘅点唱，点可以拒绝呢？而呢一首歌再加埋刚才喺我哋互动平台当中所有对于高考学子嘅祝福都送晒出去。

0: 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1: 一场考有一代人的热血战歌，
0: 铃声响起是奔赴考场的勇气，
1: 旋律响起是藏在心底的底气，
0: 那些陪伴我们挑灯。

0: 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
1: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识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3: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4: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5: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6: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7: 嚟啊！你讲我听，欢迎你通过我哋点点情意嘅各种渠道，将你嘅回忆杀分享出嚟。有时候真系当年讲唔出嘅嗰句说话，到咗而家咁多年之后，再唔讲都依然会觉得有啲遗憾啊。虽然讲嘅对象可能唔喺你身边，但系始终讲咗出嚟，你都系迈出咗最有勇气嘅嗰一步。希望你都成为有勇气嘅自己啊！喺我哋活动平台当中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青春点少得 Twins 啊！所以咧，要点一首佢哋出道嘅名歌曲啊！唔讲歌名，你仲记唔记得呢首歌叫乜名嘅？

系时候公布答案啦，可能唔系咁多人都记得呢首歌叫乜名啊？嚟自于 Twins， 一出道嘅时候炸响所有同学仔圈嘅一首作品，唱出咗当时作为学生歌们的内心世界。

老师冇教，妈咪冇教，爹哋冇讲，只有喺那个青春岁月，自己好好地去感受那些搞不懂究竟叫做乜嘢嘅情愫。呢首歌嘅名字就叫做《明爱暗恋补习社》啊。

多谢多谢晒西潮搭星追月，多谢晒杰杰，多谢晒红云锦鲤，仲有多谢晒激动的乐客，喺我哋节目当中嘅打卡。虽然你哋冇讲乜，但我知道你一直喺度听紧。仲有唱价九二四，咁多位你哋嘅分享，你哋嘅文字我都有睇到，尽量都为你哋读出啦。哇，有唔少朋友都估到、啊。潮城 Kimmy 啦，仲有月 X 小龙女都估到刚才 Tim 说嗰首歌嘅名啊。

见到蚊姐去旅行，话想听 Leon 嘅眼睛想旅行。下期啊，下期嘉嘉做点点情意嘅时候，一定为你播出啦。但下期下星期六，我应该会喺946。帮我记得噶啦。再为你送上嚟自于朱朱梁咏琪，都系好多人青春岁月里面嘅那一首难忘的歌，某年仲夏。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号房。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同天气嘅信息。先嚟睇天气，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再来看路况，回慢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提示你，6月7号到9号高考三日，大叻石门中学、大叻高中、西潮南海中学、西潮高中等考场周边主干道分段交通管制，全线禁鸣喇叭。九江中学部分路段

0: 全时段禁机动车，九号傍晚鄂湾路、大正路短时临时封路，车辆请绕行到外围路段啦。欢迎你登路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了。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

0: 岁月回忆杀，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听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八号到九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的影响。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6月5号呢是世界环境日啊，很多人一听到世界环境日，第一反应就是宏大的公益活动，远方的绿水青山，觉得环保是很大，离自己很远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啊，环保呢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大事，而是我们每个人日复一日的日常小事啊。也不用刻意捐款，不用专门参加活动，不用花费一分钱，对于普通人普通家庭来说，好好过日子，低碳过夏天，带着孩子从小养成习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环保的方式了。

很多人觉得环保要花钱呢、啊、要折腾啊，其实呢恰恰相反呢、啊、真正的居家环保都是顺手的，免费的，还能帮我们省钱的一些小习惯呢、啊、尤其适合像我们广东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用电用水量大的季节。

首先来说节电了啊，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啊，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开空调的，很多人习惯空调低温常开啊，电器长期待机，既费电又增加能耗，所以呢要稍加注意一点啊。最朴素的低碳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不要开太低了，在25到27度就差不多哈，舒适又节能啊。

那些没有人的房间要及时关灯哈、啊，要关风扇、关空调哈、啊，长期不用的电器拔掉插头啊，减少待机耗电。每一度电节约下来呢，都是在悄悄地减少能源消耗，也是守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节水了啊，其实呢广。

冬夏季多雨，天气闷热哈，日常洗漱啊，这个洗菜呀、啊、拖地呀、啊，用水量也蛮大的。其实我们可以顺手做一个二次利用，比如说洗菜、洗手的干净清水可以用来拖地呀、冲厕所呀、浇花呀。那雨天可以简单接一点的雨水哈，来浇灌绿植啊，也不用刻意的很辛苦的去做哈，只是改变一点点小习惯，就能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了哈。你说多好呢？

另外呢，还有这个居家垃圾处理也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啦、啊。夏天温度高，这些瓜果皮啊、厨余垃圾其实特别多的，也特别容易腐烂啊、发臭啊。所以呢，在家里面简单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干湿分开，及时打包，不要过夜堆放，不仅家里面更加干净清爽，减少这个蚊虫细菌呢、啊，也能够大大减轻城市环卫的处理能力啊。减轻他们的压力啊，一些旧衣服啊、塑料瓶啊、纸箱啊，也不要随意丢弃，整理干净回收，也是对环境很好的温柔守护。

不知道各位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有哪些坚持了很久的环保小习惯呢？夏天的话又有哪些低碳又解暑的好方法呢？作为家长的朋友啊，平时有没有带着小朋友一起践行环保啊，爱护自然呢？哈，欢迎各位呢分享自己日常坚持的小习惯呢，互相学习，互相温暖了。我们稍后再见。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6月5号呢是世界环境日啊，今天讲一讲这个普通人的低碳夏天可以怎么过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夏天那么热，肯定要多开一下空调啊，多喝一点冷饮啊，多消耗一点啊，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低碳啊，有些人是这么觉得。但是其实夏天呢恰恰是最适合践行低碳生活的季节，在舒服解暑的同时呢也能够温柔的去守护环境啊。比如说在消暑方式上面，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习惯，不用事事都依赖冰箱冰镇啊，可以多吃一些常温应季水果，多喝常温。

其实呢，那么热的天，我们经常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啊，有时候呢，出门走一走路呢，真的觉得满身都是汗哈。但是呢，有时候很短途的路的时候，开车呢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可以优先选择啊步行一小段。毕竟呢，长久的待在空调房里面也不好嘛，可以骑行或者用一下公共的交通哈，少一点短途的私家车出行，就会少一点的尾气排放，城市的空气呢也会更加的通透清爽。

好了，问一下各位啊，平时生活当中有哪些坚持了很久的环保小习惯呢？夏天有哪些低碳又解暑的好方法呢？作为家长，会不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践行环保，去爱护自然呢？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分享自己日常的小坚持啊，让我们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温暖啦。稍后再见了，各位。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继续同你更新现时的路况和天气讯息。先来看天气，受雷雨云团影响，全市各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做好防御。再来看路况方面，云马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禅城大道、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南小埗路段往禅城方向，顺潘路东海跨线桥往大金山的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提示你，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顺德郑裕彤中学周边的金沙大道顺德医院至德胜路口、泰山路金桂花园路口至柳林一街路口禁鸣喇叭，途经的车辆要留意了。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讲到普通人的低碳夏天有什么小妙招吗哈？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做得蛮好的，就是日常购物买菜的时候呢，会带上一个自己的环保布袋啊。那日常去买菜啊、买水果呀、买东西啊，这塑料袋其实消耗量特别大。如果带上布袋的话呢，可以重复使用啊，去替代那些一次性的塑料袋，日积月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环保力量哦哈。那其实这个低碳度夏啊，从来也不是说要委屈自己，要刻意去受苦啊，而是在我们舒服生活的前提之下呢，可以少一点浪费，多一点节制，这也是送给我们地球的一份礼物啊，对不对？

实世界环境日呢，还有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呢，就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个亲子环保教育啊。那刚刚过完六一儿童节，很多家长都在思考说呢，到底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成长礼物呢？其实呢，最好的礼物不是说玩具啊，也不是零食，而是植根在心里的善良、共情，还有对自然的敬畏啊。其实环保就是非常好的生活化的德育，完全不需要说教啊，在日常的点滴当中就能够教会孩子了。平常带他出门，不要乱丢垃圾，不要践踏花草，不要破坏绿植。在家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下垃圾分类小游戏，一起整理旧物，回收废品，喝完的瓶子，用完的纸盒，带着孩子简单改造啊，做一些手工小摆件。告诉小朋友要随手关灯，随手关水，爱惜粮食，拒绝一次性用品啊，其实都不是小气啊，是珍惜资源，是热爱生活。

听的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叫做 Earth Song 啊，地球之歌。那其实父母的一言一行呢，都是孩子非常好的教科书。我们温柔的去善待自然，孩子呢就会温柔的去善待世界啊。这种从小养成的环保意识、节约的意识，还有克制与善意呢，都会慢慢变成孩子的性格底色，比任何的说教都更加有力量的。那世界环境日提醒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啊，而是平凡的坚守啊。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从来呢不是靠少数人去守护，而是靠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小克制、小善意、小坚持。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个塑料袋，好好生活，低碳度日，温柔育儿哈，每一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汇聚起来就是非常美好的生态的环境。

其实做好环保呢，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细水长流的日常。在这个盛夏的世界环境日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小事做起，节能度日，低碳生活，善待自然呢、也愿我们的夏天呢，既有清风凉意，也有绿水青山。愿我们的孩子呢，既能享受美好的自然，也能学会守护美好啊。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啊，愿人人践行小善意，成就世间的大美好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啊！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霜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听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变中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啦，咁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嘅影响。

0: 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Play for you。
2: Hello。
1: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霖，
3: 我是歌手汪晨瑞，
4: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5: 我是歌手胡芳芳，
6: 我是歌手梁珊珊，
7: 我是心仪陈心仪，
8: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9: 我是歌手林林，
10: 我是歌手叶风华，
11: 我是 Alan 布斯林，
12: 我是歌手欧鹏，
13: 我们是林山传播，
14: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5: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6: 我是小玲活跃飞刀，
17: 我是歌手乔宝林永乔，
18: 我是歌手陈慧洲，
19: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0: 我们是 One Two Three，
21: 我们是
22: 反斗星，
23: 我们是Dimension 賣樓。

0: 欢迎你嚟到我哋进程嘅时间啦，开麦同大家一齐倾偈。喺我旁边嘅，啱啱好多歌手都自我介绍啦。咁你又系歌手，你自我介绍下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佛山嘅音乐创作人。一杯陈豆浆。
0: 咁啊，对于小女生，嗱，你睇下都几单薄噶喎，你身形单薄啊，咁啊真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啦，汤水都要饮啲嘅。
1: 唔系好识煲啊。
0: 好啦，呢一刻就要话俾大家听，佢唔识煲汤，或者唔知饮咩汤，咁啊喺视频号同埋某音呢边咧一齐留言起嚟啦。建议阿豆浆
1: 饮啲咩汤？
0: 系啦，呢啲弱小女子或者唔系好识照顾自己嘅呢种女子咧，就饮啲咩汤水咧？咁喺呢个炎炎嘅夏天，我觉得真系太热啦天气。咁啊，对于好多朋友一出去入又空调房啦，咁你都系啦。好似早两日啦，我哋亦都去到学校嘅一个户外直播啦。确实啊，真系咧。炎热嘅夏季系会喺呢种嘅一时又系室内嘅空调，一时又系户外嘅暴晒咧，其实自己都会顶唔顺嘅。咁啊，你会唔会搽下防晒啊？嗱，我见你咧眼仔碌碌，而且咧吓头发长长，系咪？今日咧好好打扮嚟嘅，我哋嘅节目咧相当之醒神嘅，会唔会注意一啲防晒嘢先？
1: 防晒我反而懒啲啦，但系
0: 懒啊，仲
1: 系好懒嘅。但系咧，一般我哋女生嘅嗰啲气垫啊、粉底，佢自带防晒嘅，咁、就悭咗嗰一步啦，已经。
0: O K， 吓吓嗱，即刻有人话鸡蛋滚汤啊，方便快捷啊！
1: 鸡蛋滚汤
0: 系咯，咁啊跟住咧就系呢位 friend 阿振咧就话今日好想听到咧你嘅落日啊，唔系日落系落日。系，跟住咧，阿千本星哥哥仔又话好想同咧，阿豆浆一齐合拍一集《小师妹在校园唱歌》咁样吓，因为咧你真系好似嗰啲小师妹嘅感觉吓，虽然你毕咗业啦，但我又觉得你咧一翻到校园咧，或者去到校园咧，就有呢个同学仔嘅气质噶，
1: 即系好融入大家感觉，好似仲系好后生咁，
0: 唔系系真系后生。同埋咧，我都好耐冇见阿豆浆咧，我都觉得佢系越嚟越靓咗啦，魅力多咗啦咁。咁其实自己系咪有 keep 住去做运动啊？或者喺音乐上面咧，你系咪觉得嗰个力量啊，或者创作咗一啲原创歌啊，令到自己系人开心啲咧？有啲人话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嘛，系嘛？咁所以有咗作品，有咗大家嘅赞美，唔一定吓嗰啲叫咩结婚拍拖、升职加薪嗰啲叫人逢喜事。咁但系就俾人多啲赞。俾人多啲关注，俾人多啲咧，即系谈及嘅话，咁当然系正能量嘅谈及啦，就会系开心咧。
1: 会嘅，其实呢段时间都经历咗好多事情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嘅粉丝朋友，包括身边嘅朋友都好支持我，所以我其实前段时间一直都冇可能状态唔好，但系呢排大家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包括我有好多嘅歌曲都陆续有喺度制作中，所以会令到我自己有好多嘅力量，即系。精神啲啊，加油啊，咁样。
0: 的确咧，你一班网络嘅 friend 啦、叫做线下 friend， 即系实体嘅 friend 啦吓，嗰啲真人啦，系会嘘寒问暖啦，对你或者系有一啲爱的鼓励啊，系会好好噶啦。比如话呢个咧吓 ，B O E Z G， 食多啲燕窝就得噶啦，豆浆。
1: 食多啲燕窝。
0: 系啊，咁啊呢啲咧就真系要睇下你哋会唔会识做嘅一个支持啦。但系就系话呢，系咪大家嘅嗰种嘘寒问暖啊，多啲关心你，系俾咗好多动力你。
1: 俾咗好多动力啊，包括有好多。就是默默发私信啦，可能写小作文俾我嘅，仲有啲直接系攞咗一排鸡蛋，
0: 攞鸡蛋俾你做咩啊？
1: 到我嘅办公室上边台攞上去俾我补身
0: 体，
1: 真系自己系啱啱生出嚟嘅，然之后就即刻新鲜咁样一排咁样，
0: 一排咁就已经系要你食多啲蛋啊，
1: 系食多啲蛋补。
0: 咁啊嗱，啱啱有 friend 话咧燕窝啦，我觉得嗰啲蛋白啊或者鸡蛋嘅一啲即系水蛋、炖蛋啦、双皮奶呢啲，我就觉得又系会好多女生咧食咗啊男人女人都啱。咁啊，睇下你识唔识坚持嘅啫呢样嘢。豆浆佢自己一杯陈豆浆嘅某音号咧，亦都喺度输出当中啦。王俊俊情一点嘅同名啊，系除咗某书冇开之外咧，其他你揾到我的都可以揾到。点个关注之余，亦都可以听下今日豆浆嚟我哋嘅节目，嚟俊情要分享啲好嘅歌曲啦，同埋新嘅歌曲啦。其实坚持做音乐嘅喺你内心嘅嗰个真相系咩咧？做音乐系咪真系可以揾到钱？做音乐。是不是可以靓啲？做音乐是不是可以比起你其他工作，例如工作是什么呢？有好多朋友喺寫字樓翻工啦，喺企業上班啦，咁包括我哋傳媒集團都有行政啦、幕前啦、幕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做音樂呢樣嘢係唔係你自己最中意，同埋可以俾到你好多嘅收穫呢？
1: 一定是啦，因为音乐在我都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读的专业是室内设计，咁咧系好做都有做一段时间的工作嘅，后来就是好毅然咁样，有一日晚上就是在一张纸上边拣有一条题目，在网上见到的，你写下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五件事，在纸张上边，然后一样一样咁样剔除，剩低最后嗰个就是你呢一生人一直要追求的一件事，
0: 五件事先，哇，咁啊，你一样一即系写咗边五件咧？我好想知道。
1: 我都有啲唔记得啦，但系最终我记得五件入边有三件都系音乐，
0: 三件都系关音乐。
1: 咁我就知道我其实真系好中意、好中意音乐、好热爱，所以我就最后谂清楚之后就辞咗我设计嘅工作，咁就毅然由珠海嚟咗佛山呢边发展。
0: 吓、啊，系啦。哇，咁我好想问你咧，你以前系做咩工作噶？我知道你读设计嘅，
1: 系啦，
0: 系啦，学校读设计，咁但系究竟做咩嘢嘅咧？
1: 以前应该属于原装设计师，就是类似有大家有冇去过啲楼盘冇有样板房呢件事嘅？
0: 知道啦，
1: 样板房入边会同你搭配得好靓，咁我哋就系属于去拣呢啲家具啊、地毡啊、软装所有软装入床，帮搭配好晒所有事。
0: 哦，你系做呢个嘅叫做美陈系嘛？
1: 系
0: 算系美陈啦，系嘛？
1: 都算都可以咁讲。
0: 系啊，系啊，系啊。哦，咁啊喺嗰度会唔会？收获咗好多人脉啊，因为都有好多客户认可你啊，或者系同事支持啊等等咧。
1: 其实我就系头先讲到嘅，俊哥你话会唔会有唔一样同做音乐？其实我觉得系好大唔同嘅，因为以前做嘅一啲算系工作类，唔知道大家有冇系其实系唔开心嘅。即系会经历好多一啲办公室类嘅政治啦，嗰啲咁样嘅办公室嘅好多啲纠纷，即系会令到。
0: 嗰啲系明争暗斗，
1: 系啦，
0: 冇咩纠纷嘅吓，纠纷嗰啲就真系大镬啲啦
1: 吓。系明争暗斗，即系就好会好人会好攰。咁但系你做咗音乐以后，你会发觉即系好多小伙伴都会好真诚，好 real， 即系大家都唔系咁有一啲叫做内部嘅事。就会觉得成个人的状态轻松了，
0: 哦，
1: 同埋你嗰个都系会靓咗，
0: 吓，嗯，即系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话少啲嘅压力咯，
1: 少啲压力，
0: 做翻一啲自己中意选择嘢，但系你都系好幸运嘅，
1: 幸运，
0: 因为有好多朋友咧，而家喺社会上面都系做紧一啲佢自己唔中意嘅事情噶，
1: 嗯，
0: 但系冇办法啦，天选打工人啊嘛，系咪啊？
1: 天选打工人，
0: 又有你嘅歌曲咯，系你嘅歌嚟嘅，
1: 系我嘅歌嚟，
0: 介绍下先，
1: 呢只歌好犀利，呢只歌系。呢首歌其实唔系我写嘅，但系咧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系我一直合作开嘅一个填词人叫陈玉海先生。咁咧仲有我哋梁影月小姐佢哋写出嚟嘅一只作品，然后就俾到我去唱。我听嘅第一次我就已经好中意呢首歌啦，即系佢哋邀请我去唱呢只歌，后来就越听就会觉得呢首歌系好多现在所有朋友仔嘅心声嚟嘅。系你哋一听你就特别系嗰句。没法子搬砖永没永未揭止，就是讲紧所有而家嘅朋友嘅一个心态。
0: 举手举手，天选打工人今日仲要上班嘅，举手举手，评论区告诉我们呢首歌为你哋打气。

0: 呢個天選打工人我都覺得聽起係會毛管動嗰啲喎。即係你把聲啦，編曲啦，你對個麥近少少喎
1: 嚇。OK，
0: 哇，真係好聽喎！呢個旋律又揀得好啦，咁。
1: 係，所以我聽第一次特別最後，即係我自己唱到最後喺錄音棚入邊錄都好感動。
0: 係，
1: 因為最後有一句叫做就向就向天選的打工各位敬禮，即係嗰一句就、
0: 哦、
1: 即係雖然。大家都是牛馬係咪？即係有好多，但係最後都
0: 係。有一句話咩？搬磚咩話嚇？
1: 搬磚永未揭子。
0: 係搬磚永未揭子。嗰啲咧牛馬一起身，即係喺朋友圈見到嗰啲有搬磚啊，有為人牛馬啦、啊、咁樣等等嗰啲。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咧都係佢哋嘅心聲。嗯，喺边度好可以听到啊？呢首歌而家
1: 喺酷狗音乐、QQ 音乐都可以听到，
0: 哦、全部上线啦，
1: 全网都可以听到，系天选酷狗。
0: 因为咧，我都代一啲 friend 问咧，咁究竟揾阿豆浆系打一杯陈豆浆好啲啊，定系打陈豆浆，定系打豆浆两个字又揾到咧？
1: 其实你打一杯陈豆浆同打陈豆浆都会揾到我。
0: 哦，
1: 其实跳出嚟嘅都系一杯陈豆浆，
0: 系嘛？
1: 系
0: OK， 吓、啊、吓，大家揾到支持，点个关注，点点收藏，点埋留言。转化都好重要喎，系咪啊？
1: 多谢大家。
0: 系啊，喺呢啲嘅音乐上面，我都觉得 OK。欢迎大家都可以搜索我俊情王俊四个字，揾到之后你可以听到夺冠之路、全城大嗌、纷纷西南同埋 Must Be OK， 因为都有份唱啊。
1: 正啊！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声又翻嚟啦，多谢各位支持。
1: Hello.
0: 今日有歌手豆浆喺度啊！
1: 各位尽情嘅朋友，大家好。
0: 呢、這个钟数咧，有阿爸阿妈送翻学嘅同学仔，真系要同阿爸阿妈讲声多谢。辛苦晒
1: ，love you。
0: 因为咧，佢哋喺周末嘅要照顾小朋友又好啦，起居飲食啦，做父母嘅都系唔系好容易嘅，系啊，咁啊有苦都系自己知。当然啦，我要。

0: 就是好似咧上場戰鬥的嗰種嘅戰士啦，佢孭住幾多嘢啊？我都覺得我哋可能都係把聲啦，咁但係佢哋嘅體力仲勁啲啊，係啊，非常之感謝各位啊，咁啊多謝曬
1: 向天選嘅打工各位，
0: 係冇錯冇錯，要聽下天選打工人，因為係啊豆漿嘅新歌係咪咧？係係啊，再次介紹喺邊度可以聽到？
1: 可以全網都可以聽到，全平台。
0: 首咩名？
1: 天选打工人，
0: 系
1: 一杯陈豆浆。
0: 点击个关注之余咧，就去支持佢。系啊，哇！呢个咩陈豆浆嗰啲系边个嚟噶？打错咗，佢系豆浆。
1: 豆浆
0: 系啊，哇！我都想问咧，有啲 friend 都知啊，究竟阿豆浆系咪真系好中意饮豆浆嘅歌手咧？
1: 点解叫豆浆
0: 系？系啊，
1: 其实我都中意饮豆浆嘅。
0: Hello，、嗯、
1: 但系咧，其实我真名叫永河嘅。
0: 啊，永河
1: 系啦，张家辉
0: 荷花个荷
1: 系啦，张家辉嘅老婆咧。
0: 哦，系、啊，佢系关
1: 永河，
0: 你系陈永河，哦，真系姓陈噶吓。
1: 系啦，咁然后咧，咁同学仔细细个，我哋上课就会叫融合融合，咁、我哋周边好多融合豆
0: 豆浆，
1: 系
0: 嗰、那个品牌就真系唔系豆浆先，就系、是、嗰个品牌深入佢心啊，同埋佢同学心，直接就系豆浆豆浆啦。
1: 以前好多嘛，喺开得咁就直接就由同学仔开始叫豆浆，开始就后来进入社会工作，
0: 系
1: 后来再做音乐都系用翻呢个名。
0: 啊哈，咁啊，中意饮豆浆亦都可以举手，中意听豆浆歌嘅都可以举手啊。闪闪 Kimmy， 多谢你，佢晏昼无论多忙啊，都会支持黄俊店啊。今日咧就一边又系送件。一边又系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关注节目，呢啲、天选打工人嘅榜样，
1: 榜样，
0: 榜样。多谢阿凌成杰啊，呢位 friend 同埋凌静。
1: 咁就倒不如嚟一首好适合而家呢个天气嘅歌。
0: 系咩啊？
1: 午后车站。
0: 午后车站又落日又天亮了啊！都哦，唔好意思，天亮了系网友啫吓，即系叫做啊嗰啲时分都俾你写晒嘅。
1: 系啦。
0: 吓，咁呢首系咩歌啊？
1: 呢首其实是一首很浪漫又很好纠结的一首歌。
0: 嗯哼，
1: 其实它是来自我们吉他手棉花老师的真实故事来的。
0: 哦，
1: 就是在一个落雨的一个午后、在公交车站上面啦，那就见到一个样靓身材正的靓女，穿着条白色的裙，即是很清纯的、白月光。然后呢她就对她有一点悸动，即是很喜欢、但是呢佢又因為自己唔緊張或者係自卑，咁、又唔好意思同佢又要一個聯繫方式，咁樣咧就喺等嘅呢個過程中，靚女已經上咗車走咗啦，搭咗車走啦、後來就剩低佢一個喺個車站度後悔啦。
0: 哎呀，真係緣分一面嗱，男仔通常就係咁啊，好多男仔我都唔知點解咧，就係話爭緊個大膽，爭緊個行動，
1: 缺少少行動，
0: 行動好重要啊！哇，呢啲棉花老師。因为睇佢咧就系高大威猛，估唔到咧咁心思细密、啊。
1: 咁后来我哋写呢首歌嘅时候，都系鼓励翻所有嘅朋友仔、努力追爱，
0: 努力追爱，
1: 努力追爱，唔好太自卑，你哋要加油，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可能有唔一样嘅结果。
0: 系嘛、？OK， 阿佐敦飞人啦，异想天开啦，呃你唔到啦，顺德安仔啦，张茶闲人，唔知道你哋系咪嗰啲咧好慢、好细胆嘅男生咧？吓、我估嘅啫。如果是的话，这首歌听完之后就行动起来、大胆啲之余啦，勇敢啲啦，是不是
1: 勇敢啲，
0: 为你的、当然你有喜欢的人，那我当然要尽力地去抱紧他啦、未有喜欢的人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向你喜欢的人示爱，是不是
1: 奔跑
0: 奔跑
1: 向他奔跑吧、
0: 午后车站很舒服的旋律，八九十年代的午后车站，我们一起听听陈豆浆。

0: 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非做要。
2: Hello。
1: 我
3: 是
1: 演员歌手李
3: 敬
1: 明，
3: 我是歌手汪
4: 晨蕊，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5: 我是歌手胡芳芳，
6: 我是歌手梁珊珊，
7: 我是心仪陈心仪，
8: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9: 我是歌手林林，
10: 我是歌手严峰华，
11: 我是 Alan 布斯伦，
12: 我是歌手 Open，
13: 我哋系灵山村波，
14: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5: 我是 Hanna 谷子乔，
16: 我是小李活跃飞动，
17: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8: 我是歌手陈慧洲，
19: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0: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21: 我哋系
22: 反斗星，
23: 我哋系。Dimension 迷流，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俊情一点，黄俊俊情一点。
2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4: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4: 924路方。
1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同天气信息。先嚟睇天气方面，目前南海狮山吕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南海九江西潮大沥顺德伦滘勒楼大梁龙岗杏坛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就是看路况方面，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龙岗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105国道绿荫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西九大桥往中山方向，顺潘路东海跨线桥往大金山方向早前也有事故占了中间车道，以及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吕水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以及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是车多行得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Wait for you。
2: Hello。
1: 我是演员歌手李敬明，
2: 我是歌手汪晨蕊，
3: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4: 我是歌手胡芳芳，
5: 我是歌手梁珊珊，
6: 我是心仪陈心仪，
7: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8: 我是歌手林林，
9: 我是歌手叶风华，
10: 我是 Alan 布鲁斯伦，
11: 我是歌手 Open，
12: 我们是林珊珠波，
13: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4: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5: 我是小李活有飞动，
16: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7: 我是歌手陈慧周，
18: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9: 我们是 One and Two Three，
3: 我们是
5: 反斗星，
8: 我们是Dimension
13: 埋流。

0: 心情一点。
1: 多谢各位喺度，要多谢咧打 call 嘅 friend，
2: 辛苦你哋。
1: 系啊，多谢呢班天选打工人咧，就打卡我哋进程啦，订阅我哋进程啦。今日咧就阿豆浆喺度，抵佢分享咧一啲好嘅新歌啦，同埋佢自己中意嘅歌同大家听嘅。喺度多谢飞缘不取，因为飞缘不取除咗支持豆浆，仲支持咧你身边嘅好拍档咧就阿琪琪嘅。
2: 系
1: 啊，咁啊飞缘不取咧，睇下知就系圆圆嘅 friend 啦。系啊，咁啊记得提醒佢啊。唔好饿身自己啊！唔好饿身自己。今日我哋玩嘅歌，哇！啱啱嗰首真系好好听喎。啱啱你嗰首新歌叫做
2: 《午后车站》。
1: 午后车站，诶，嗰只歌咧喺呢只歌嘅设计同埋结构啦，除咗写咗好多追女仔嘅一啲内心世界啦嘅一啲事情啦，仲有就系佢设计嘅一啲旋律啊，都系会有些许嘅特别。咁啊，点点名啦，除咗棉花老师之外咧，仲有边啲朋友喺啱啱午后车站里边咧都奉献咗力量咧？
2: 仲有我哋编曲老师啦，大庆老师啦，佢就系一开始就系想做一首 City Pop 嘅歌，我都好中意嘅，咁就我哋就开始做。咁编曲一开始嘅编曲思路都系佢俾，一开始编曲思路系佢俾。咁后来仲有我哋嘅写词作词人都系我好 partner 啦，海哥啦，陈仲海先生，咁就我哋大家一齐去针，即系每其实我每首原创歌，海哥都出好大嘅力，佢去同我一齐去度呢句点样可以更加好，更加好。喺呢度都要多谢海哥。
1: 因为海哥咧，真系写词好靓啊！我觉得啱啱嗰首歌完完全全咧，我叫做话第一次听竹版咧，系好有画面、送花啊，个男仔嘅嗰种咧就系好腼腆，即系好怕丑啦。系啊，就唔会话缩头啊，怕丑啫。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咧叫做望人嘅眼神啊，唔够自信啦。咁嗱，呢啲其实真系因为有一个中意嘅对象。先会有呢种嘅表现啊，咁就即系将呢种嘅小男生好多细节都写得出嚟，
2: 画面感好强，
1: 好强啊吓！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呢首歌，可以喺边度可以揾到你啲音乐呢？
2: 喺 QQ 音乐同埋酷狗音乐都可以听得到
1: 啊吓！
2: 而且呢首歌仲有一个国语版，
1: 哦，普通版话版本
2: 叫《雨转晴》，
1: 雨转晴
2: 歌词又系又唔一样嘅，又系去听下，
1: 又好有画面，系好有诗意，系。多谢晒英姐，好耐冇见啦，英姐，
2: 欢迎英姐。
1: 系啊，呢段时间咧都相当之忙碌啊，吓咁啊，真系希望咧，你嘅孙女又好啦，你嘅家庭啦，幸福之余咧，孙女咧就系听话啦，啊、有冇机会可以同一啲咧就系优秀嘅音乐人嗱，准备攞起吉他啦，
2: 哦，
1: 系啊，要攞起支吉他啦，嗱、佢系优秀音乐人陈豆浆，可以叫更多嘅年轻人咧去关注下佢嘅音乐嘅，因为佢自己写歌啊，会唱歌啦，喺度多谢咧就系 EZHEN 啊呢、这个。亦都系阿豆浆嘅超级 friend 嚟嘅。嗰次我去学校同埋豆浆一齐咧，就做一个特别嘅直播嘅时候咧 ，EZHEN 蟹蟹，相当之勤奋，帮我哋去分享直播间去唔同嘅群聊啦。喺度仲要多谢呢个叫动力啊，动力咧就亦都好撑啊豆浆，欢迎阿动力添加关注我哋进程一点啊。仲有系明晚之阳过版咧，我认识豆浆呢咁。是一位超级 friend 嚟嘅话，睇下知系啊，38级嘅有心人士，
2: 有心人
1: 欢迎，亦都可以点个关注支持我哋进程一点。喺微信视频号呢边咧就输出呢个直播，中唔中意豆浆嘅歌呢？中意嘅话可以写低你想听佢嘅一啲咩歌，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听听呢一首歌啦吓，睇咯。

0: 多謝秀雲送俾大家。
1: 好有呢個節奏啊！系啊，好听到咧，要拍台啊！失魂呢首歌叫
0: 失魂，系哦，有句歌词都系好有画面咁，抬头你不见人，我失了啊！
1: 系喂，呢首歌咪同啱啱午后车站系嘛？
0: 系，
1: 好似都系啲咩姊妹篇啊，或者有啲呼应嘢、啊，
0: 都系啲 City Pop 嘅一个风格，然后都系好有画面咁，就系、是、都系
1: 追女仔或者
0: 听完好想恋爱嘅一首歌，
1: 冇错，恋爱嘅嘢。啊哈！咁我啱啱我见到啲 friend 咧就哇，你弹吉他好听啦！而家先知道佢识弹吉他啦，即系我都要咧为弹吉他嘅 friend 嘅音乐人咧要打 call 兼点赞系咩咧？你哋系唔好觉得佢弹吉他好似好轻松，但系喺背后付出嘅嘢咧系非常之多。你哋有啲嘢未必知啊！我都想咧话俾大家听，嗱，佢系左手弹吉他噶嘛，系咪啊？左手弹吉他呢只手当系佢嘅手啦吓，好大大过佢块面啊吓，大过豆浆块面。佢五隻手指除了一隻拇指，呢四隻手指咧嘅手指头全部咧都系会有一啲叫弹吉他嘅枕啦，同埋咧你弹完吉他咧，即系直接啊嗰条痕啊，都喺个手指头。嗱，有一句说话咧，老人家成日讲十指痛归心，系咪？手指痛啊，或者手指受伤啊，系真系叫同牙痛嗰啲系差唔多嘅感受嘅。所以咧就系佢付出嘅嘢，可能你哋系未必知。啊，佢练就咗呢一个嘅拍弦啊，轻弹浅唱啊，默默喺背后练咗几耐咧，系真系值得点赞同埋支持佢啲歌噶。
0: 多谢多谢。
1: 呢首失魂系咪都同样地喺你嘅音乐平台听到咧？
0: 系。大家都可以喺 QQ 音乐同埋 Google 音乐可以收听一杯陈豆浆嘅失魂。
1: 啊，明晚之过杨过版咧就不错，好喜欢这个 feel。
0: 好喜欢这个 feel。
1: 豆浆读书时在吉他社的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读书嘅时候喺吉他
1: 社。喂，咁我想问啦，啊，女生咧系咪你啲吉他社里边咧女生唔系好多啊？
0: 系唔系好多？即系最后可能留低嘅都系男生多。
1: 系啊。
0: 即系好多女生可能。后边可能转咗去学其他乐器，因为太痛。
1: 系太痛啦，
0: 太痛啦。
1: 系啊，唔系个个顶得顺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男仔啲手指会大啲啦、粗啲啦，系有利于弹吉他嘅。咁但系男仔都怕痛噶，其实就睇下你可唔可以过到嗰个关啫嘛。因为我自己练吉他嘅时候咧，有个 F 和弦啊，大横按啊，系啊，就系、是、呢、這个系啦、啊。我举食指啫吓，唔系举其他手指，大家唔好觉得我唔尊重你哋。咁咧。是要好有毅力先可以按得响每一条弦，即系你呢个左手一压落去嗰六条弦咧，你系要每条弦都弹得响声，先至为之呢个和弦俾你按得响。咁然后咧，你仲要过渡啦，系嘛 ？F 和弦要转 C 啊，转 G 啊，转 D 啊，转其他大横按咧，你要过渡得好，咁你就流畅咗，然后弹起上嚟就会更加之用心啦，系咪咧？
0: 系，即系其实我最记得我个。大横按 F 是在课堂休息午休的时候去练的、
1: 哦、
0: 所以 就我一开始觉得怎么按都按不到，但是我有一股信念，就是如果我每天中午、就是午休的时候学习午休的时候我都按它十分钟，可能一天真的响了，然后一周就响了。
1: 声明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他是坚持下去，而且他有方法，而且他会觉得不急得，当你坚持多了总会嗰个大横按俾你揿响之余咧，你可以弹到一首歌，嗰、那个满足感咧系俾你中奖啊，系大于你开心嘅嗰个程度都高好多啊！
0: 太开心，啲、多巴胺全部上晒嚟。
1: 冇错，有朋友就点唱？我要听旧友，
0: 诶、
1: 同我揀嘅歌都系一样，我都系编排咗呢首歌分享下豆浆嘅。呢首作品我亦都好鍾意嘅，一阵间讲讲咧嗰个作词作曲同埋编曲嘅老师，表扬一下，为佢哋点赞。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西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听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的影响。
0: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

0: 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和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现在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3: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 进程3:30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进程1:00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8: 听进程1:00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9: 听进程1:00，
10: 进程1:00，
11: 进程1:00，
12: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3: 你记得听进程1:00，
14: 记得要听进程1:00，
13: 听进程1:00，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1: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进程1:00。
15: 多谢幸运哥同埋 Yumi， 多谢你哋啊！西潮小龙女啊，仲有 Evans 都可以关注一下咧，我哋一啲视频嘅动态，因为好多嘅视频平台咧可以揾到黄俊进程1:00，或者就咁打4个字进程1:00，可以点啲关注啦，可以留意我哋嘅活动啦。睇下我哋平时又去边间嘅学校同一啲同学仔互动粤语啊，分享粤语歌啊。我好记得咧，带阿豆浆同阿豆浆亦都去过两间唔同嘅学校，分享你嘅音乐。其实好似将你嘅原创音乐、你嘅广东歌带入学校咧，你有咩感受咧
16: 吓？哇，系一种好感动嘅心情，因为同学仔嗰份纯真真诚系将我拉翻到最开始我写歌嗰阵时嘅状态，即系佢哋会俾翻好多力量同埋灵感我。我会继续加油，可能平时我哋嘅歌喺出边唔一定太多人会有呢个情感碰撞，但系同学仔一听完之后就嗰种真挚同埋嗰种喜欢，佢系唔会话有掩饰，有任何掩饰，佢就全部传达俾你。豆浆姐姐，我好中意你写嘅歌啊，好好听啊，即系我会收到，我就会继续努力，都会叫佢哋继续努力。
15: 仲有一样嘢咧，好奇妙啊！我觉得就系好似佢哋未见过你，或者未听过你嘅歌，但系喺现场听咗你嘅演绎。嗱、记住啊，唔系播佢嘅歌俾啲同学仔听，佢系自己唱自己啲歌，同啲同学仔佢哋嘅呢种面部啦，或者成个身体系感受到你嘅音乐嘅能量嘅话，佢系瞬间喜欢你嘅噃。
16: 系，所以都好多谢各位同学仔嘅俾面啦。我都一直同佢哋讲，你哋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嘅闪光点，只要揾到你啱嘅地方就一定得噶啦。
15: 系啊，有好多都系而家都系毕业季啦，或者系准备等成绩啦，去新嘅学校啦，新嘅人生啦。有啲咩说话？因为嗱，你都系叫做喺唔同嘅学校有自己，比如话你学过吉他喺吉他社系嘛，咁喺学校里边学过设计，你自己即系嚟到人生呢一个位咧，有啲咩说话要勉励一下？呢啲毕业生、毕业季嘅同学仔咧？
16: 所有嘅同学仔，我想同大家讲一句豆浆嘅一个经验啦。咁其实无论你考得好，有冇如愿所偿，你都唔紧要嘅，因为人生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啦。咁有唔同嘅方向，你可能你读呢、这个拣咗呢个专业，可能你人生后边又唔一定系做呢件事。所以只要，但系你一定要揾到你真真正正心目中鍾意嗰件事，你可以坚持落去嗰件事，你就朝住嗰个方向做，你至少人生会更加有意义，更加精彩。
15: 嗯，
16: 系啦，一定要知道自己心入边鍾意乜嘢。
15: 系啊系啊，阿振都话啦，系嘛，阿蟹蟹尽力就好。
16: 系啦，尽力就好。
15: 阿陈生话我豆浆嘅歌，我细细个就听噶啦。
16: 就系咪噶？
15: 系啊，你细细个有冇咁肥先？系嘛，到而家我都知道你嘅呢、这个。size， 甚至乎你嘅海量包含啊，系知道你咧饮酒好犀利啦吓。仲有就系有好多 friend 话好中意你嘅歌，其实你嘅歌咧系有冇话咧一个月 会俾自己出几多首，或者系去分享几多一啲自己嘅原创歌，就算 demo 都好啊，你都希望可能通过短视频去传播，因为我又见过你啲短视频喺一啲街道啦，一啲有人嘅地方啦，你系会去演唱，攞吉他弹唱嘅噃。
16: 系，
15: 其实好似呢啲嘅作品嘅创作啊，自己会唔会话有 plan 有个计划，就系我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里面要做几多条呢？
16: 其实唔算系有计划啦，因为头先都同同学仔讲，因为你如果系热爱呢件事，中意呢件事，你会主动去做呢件事。可能随时随地呢、这个时候，突然间我遇见一件事或者遇到一个经历，我好想写低记录落嚟，咁我就会即刻去写。我唔会话俾自己话，佢你一定要写几多首歌。但系如果好似类似头先讲到嘅勇往前冲咁啦，系好急嘅情况下咧，咁前边嘅呢啲你中意。你喜欢这件事而为他的努力，后边就会令到你做写歌这件事没那么难。
15: 嗯、
16: 就是三日就真的当时我们三日就词曲编六韵上线。
15: 我见好多人都提这首歌今天在直播间。
16: 是啊，很多朋友。
15: 勇往向前冲。
16: 勇往前冲。
15: 我呢作为一个听歌比较多的、媒体人、我觉得这首歌呢有少少仓促的。可以做得它更好。但啱啱豆浆都讲过了，哇，那首歌呢为了呢就是一班碟教的我们的撑龙船的运动建议、为它打气啦，在比较短的时间接到的那个任务呢马上就要创作出来了。可能会他们自己未必满意，但是那个信息点和那个打气的位置传递开去了。亦都很多朋友呢是叫做声情并茂，直接就是已经是感受到这首歌和龙舟之间的那个契合。
16: 而且这首歌当时前段时间我作为大湾区的音乐人和澳门音乐协会他们去交流，我就代表都是唱了这首歌，大家澳门那边的音乐人都对这首歌是觉得好有
15: 欣赏，
16: 是好欣赏，好有我们的民族气息，有佛山当地本土的这个气息的。都大家都是喜欢的。我都很开心，因为的确这首歌是很仓促的。真的太仓促了。
15: 他们自己有少少觉得不是满意。不过大家都喜欢。因为做音乐同埋呢我觉得是人生包括是自己的学业啦工作都会有啲唔够完美嘅地方㗎。咁但係因为唔完美大家先会努力㗎嘛。先会继续勇往向前冲做到佢完美为止。咁我觉得呢件 事或者呢种嘅态度都值得同大家喺今日节目里面呢一起相互分享嘅。感谢各位嘅支持之余呢多啲去听下。因为转头我哋又会听一首新歌同埋你会弹嘅歌喎。大家都可以点播或者係想分享你鍾意豆浆边一首歌多去讲，因为佢已经喺9月4呢喺圆圆嘅节目啦，喺我哋进程一点啦，都分享咗佢自己一啲原创歌，对佢嘅印象呢係有啲朋友係会知嘅。包括呢位金沙阿辉，我知道啊，你又提醒我啦，食包包食饱，我第一次读嗰个名嘛，多谢你嘅提醒啊，记住关注同埋订阅进程一点。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进程三点半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进程一点 ，We for you。
8: Hello。
9: 我是歌手汪晨瑞，
10: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11: 我是歌手胡芳芳，
12: 我是歌手梁珊珊，
13: 我是心怡陈心怡，
14: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15: 我是歌手林林，
16: 我是歌手严峰华，
17: 我是 Alan 布斯伦，
18: 我是歌手欧鹏，
19: 我哋系连山传播，
20: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21: 我是 Hanna 谷子乔，
22: 我是小李活跃飞动，
23: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24: 我是歌手陈慧周，
25: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26: 我哋系 One Two Three，
27: 我哋系
28: 反斗星，
29: 我哋系 Dimension 迷流。

0: 真情一点。
1: 回应下啲 friend 嘅留言先，咁好似阿杰咧就会问啦，几时再去啊北江基围边啊，玩下音乐啊，放下风筝啊，系咪你都睇过我哋嘅呢个活动咧？
2: 系啊，好靓啊，见到嗰啲好多啲
1: 好大型嘅风筝，吓、啊，好似咧你会谂到一啲自己嘅咩歌啊？好似呢种嘅场景，
2: 呢种场景都系会谂到少女日记。
1: 少女日记
2: 系啊，会有嗰种放假啦，要去玩啦，终于唔使做牛马啦嗰种感觉。
1: 仲、有就系嗰个阳光啦，再加埋呢个大草地啦，好靓嘅呢个北江啦。咁啊，当然啦，唔可以夜泳啊吓，系啊，睇靓嘅风景同埋享受呢个江风，我觉得系 very good。咁啊，同埋少女日记呢首歌咧，我都觉得真系叫食住雪糕，饮住杯柠檬茶冻嘅，就喺呢啲江边咧，睇住呢个系嘛，你有首歌叫做落日。
2: 落日
1: 时分又是相当之正
2: 的，都好多朋友仔学吉他都是因为即系听到 Beyond 的歌，连第一首歌、okay. 几乎都是
1: 细细个到大个到老啊都识唱的一首歌，系啊，虽然佢是歌颂母亲啦，但我觉得一首好好嘅粤语歌，其实嗰种嘅传播，嗰种嘅分享粤语嘅呢、這个嘅信息，我觉得都是非常之 very good 嘅。系嘛？去到学校我都经常同啲同学仔，好无法唔系，应该系视力，跟住佢哋就识唱噶啦。
2: 系啊，
1: 好神奇嘅一首歌啊！咁就证明呢首歌深入民心。我哋系咪今日玩一首慢版啊？
2: 可以啊，我哋可以玩个特别啲嘅版。
1: 好啊。喺直播间有冇睇我哋嘅呢个互动呢？今日有豆浆喺度，阿蟹蟹问你啊，几时你会跟埋我一齐去咧？放下风筝，唱下歌啊！有机会噶，系咪？
2: 有机会，
1: 佢好想去噶，因为你喺嗰啲风筝下面。

咧，包括琪琪啊，都可以话俾你听，你喺嗰度咧任意拍摄啊，真系都好靓，真系同《少女日记》嗰首歌好吻合嘅，配嗰个 BGM 好好。多谢各位。

0: 弹唱嘅真的爱你有冇收到？有冇同埋我哋一齐唱呢？喂，多谢咧，有帮我哋录屏嘅朋友啊，
1: 多谢多谢。
0: 系，我都突然间唱呢首歌咧，个 key 唔系好啱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低音咧，好彩道气都仲喺度啊。
1: 可以可以，男低音男低音。
0: 多谢各位，咁啊，多谢阿蕉皮啦，民以食为天，仲有就系阿小白，包括系呢位大哥啊。啊！碧水都喺我哋节目里面打卡，咁啊，仲有咧就系123R A 位 Turbo 涡轮，仲有呢位 FSSS Tiger 系咪咧？系啊，老虎哥，咁啊，仲有呢位奶茶加满冰一点万里苏一笑爱吃柚子的格温，仲有芳村勇哥仔，感谢晒各位打卡我哋嘅节目。咁你自己咧系啦，喺好多歌里面咧。今日分享仲有第三首歌喎，
1: 系啦，
0: 呢首系同即将我哋见到嘅嗰个画面。今日咧外面应该可以睇到落日噶，
1: 嗯，
0: 系嘛？啊，点解会写落日嘅歌同埋唱落日嘅歌咧？
1: 呢首歌就真系要同尽情一啲嘅朋友分享一下啦，
0: 嗯嗯，
1: 因为呢首歌其实系写俾一直以嚟，即系无条件永远支持我嘅粉丝朋友嘅，
0: 嗯，
1: 因为我经常会就系。认为做我哋做音乐又好啦，做艺人又好啦，咁有太阳升起嘅时候，都有太阳落山嘅时候，
0: 嗯，
1: 会有好嘅状态嘅时候，都有唔好嘅状态嘅时候，
0: 嗯，
1: 但系大家依然喺就算好喺好低迷嘅时候，都依然俾我鼓励，俾我支持，所以我都要写翻一首歌去送翻俾佢哋。
0: 嗯，
1: 咁啊，同写咗落日呢首歌，
0: 即系比如话有太阳升起啦，
1: 嗯，
0: 佢都会有落下啦，因为都系呢个自然现象。
1: 嗯，
0: 咁人亦都系噶，事业又好啦，学业又好啦，同埋人生嘅阶段，佢其实都系会有开心
1: 高高低低，
0: 冇错，同埋唔开心嘅时候，嗯，但系自己要识得自己某啲时间释怀。平复下心情，我哋再出发。咁，但系再出发呢个先系重要啊嘛，因为太阳每日都会升嘅，
1: 重新
0: 吓咁，啊，可能嗰日系阴天，你见唔到太阳，但系太阳总会出嚟，系咪？
1: 系啦。
0: 啊，嗰啲雨一定会停嘅。呢首《落日》送俾你哋。唱歌嘅系边个啊？唱歌嘅系边个啊？
1: 唱歌嘅系我，一杯陈豆浆。
0: 你唔好话俾我听，同我做节目突然间攰啊，想瞓觉定系落日啊？
1: 你突然间问我唱歌系边个，我窒咗一下。
0: 一杯陈豆浆，豆浆咧佢系姓陈嘅，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喺各大音。

0: 方直接讲啊，听住呢首歌。Hello， 大家好，我系油条豆浆配油条，直接就好似示爱一样啊，好听啊呢首歌。
1: 来人好好感动嘅一首歌，我之前每次唱喺露营现场都会喊。
0: 哦，
1: 即系感觉呢几年时间，即系我所有嘅粉丝朋友啦，同埋之前我身边嘅 friend 啦，都俾咗好多鼓励我，所以我一唱呢只歌嘅时候，都会以前路演嘅画面历历在目，全部都系
0: 吓、啊。哇，路演系俾予给予你好多嘅一个人生嘅改变，或者系呢个歌路上面嘅进步啦，同埋。一个见识嘅喎，
1: 系咪？系啊系啊，路演、因为我每一场路演都当系我最后一场路演嚟演，即系以前嘅时候，所以我都会每一场都会用尽全力去同大家去唱我自己嘅歌。
0: fans 阿 K 就讲啦，落日就逃不开，爱哪会变改，就系歌词里面啦。我都觉得咧，呢个路演呢个词咧，其实就系会同你啱啱呢首歌有好多画面都好相似。我好记得见到你嘅一啲路演嘅视频，佢都会喺创产啦。咁当然创产都系孵化咗、造就咗好多音乐爱好者，佢哋又唔系俾人认可或者赏识，再到咗其实佢哋唱歌进步嘅。包装自己，俾更多人认可咗佢哋嘅声音，而成为佢哋嘅粉丝啦，等等嘅一个过程啦。咁所以我觉得路演呢件事系真系好锻炼人嘅，
1: 好锻炼。
0: 就算你好社恐、好怕丑、好惊青，你就系对住喺一个咁近距离嘅路演现场啊，大家系望住你，你亦都可以望到大家。哇，嗰种包括你嘅声音，其实好过你讲嘢嘅。因为好多歌手真的不太懂讲嘢，包括有豆浆，我知道他自己都一开始不善言辞，由音乐是一种好好的沟通的桥梁，而拉近了跟大家的叫做比较 friend 的距离啦。然后呢你们讲嘢就变了家常了，是吗？
1: 是，即是以前很多一些来路演的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即已经是很年纪很大的了，都会穿着条打狗裤都是坐在那里守候。

0: 系啊，即系好感动呢啲画面。
1: 啊，所以支持你嘅嗰啲 fans 朋友啦，系嘛，每一个。嗯，可能你未必記得曬佢哋嘅名字，但係咧記住話，出現過喺視頻啊，或者你自己剪片噶嘛，
0: 嗯，
1: 你會剪咗剪低一啲視頻，你會見到好多望你好真摯嘅眼神啊，佢哋嘅模樣啊，
0: 嗯，
1: 都會喺心裏面，係咪咧？
0: 係，都全部每一個都印喺心入邊。
1: 嗯，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啱啱嗰首叫做
0: 《落日》。
1: 系啊，亦都可以喺边度听到啊？
0: 喺我哋 Q 音乐同埋 Cool 九音乐都可以收听到呢只歌，可以打落日一杯陈豆浆。
1: 系，嗯，啊，咁啊揾到之后咧，记得关注啦。咁同埋咧系可以多啲打 call 嘅留言嘅支持嘅，因为咧佢都想见到更多嘅 friend 中意佢嘅音乐噶嘛，系咪啊？又或者咧就是，希望想听到佢边种嘅快歌啦、慢歌啦，仲有就系同。可能會同一啲音樂人之間嘅合作，係咪？因為咧，你都身邊都多咗，其實因為路演又好啦，直播好啦，係會多咗好多新啊，同你喺音樂交流上面、圈子上面咧，叫做有新嘅朋友，
0: 好多，
1: 其實都係促進你進步嘅，係咪？
0: 係啊，因為本來自媒體同埋音樂呢個時代，佢嘅更新換代特別快，
1: 係
0: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嘅特色，
1: 嗯，
0: 我哋一定係要不斷咁去學習創新，同埋同大家好嘅音樂人去交流，先，嗯，會自己會有更加大嘅進步。所以我都無論係自己有時候好攰都好，有好多嘅活動，包括一啲合拍，我可以去到嘅，我都盡我最大嘅能力去做。
1: 係啊，佢啲合拍咧都同咗好多朋友咧，或者係音樂人咧有互動，其中啊，
0: 嗯，
1: 係咪唱咗一首留住我吧？
0: 係
1: 留住我吧，同太極樂隊。嗰隻歌嘅嗰個和音啦，仲有主旋嘅一個女聲同男聲之間嘅一種契合度，好好聽，係啊！嗰首歌都打動咗我，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豆漿。佢自己玩音樂之餘，亦都同好多唔同嘅藝人啦、歌手啦，有一啲特別嘅音樂火花。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924路方，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黄慢路段收到女水大道新兴路口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环镇西路水藤路口往龙岗方向，碧桂路扁滘跨线桥往三樂路方向，105國道興順路口往廣州方向，西九大橋往中山方向，順潘路東海跨线桥往大金山方向，早前有事故仍在處理中，現在佔了中間車道，需要你忍讓了。240國道龍峰路口往樂松方向都不太好走，以上路段需要你收有忍讓。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有慢，广珠西线容桂收费站往中山方向同样都是比较啰嗦。提示你，暴雨天气视线受阻，驾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视扩灯及雾灯，减速慢行并加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猛打方向盘，谨慎行经路口和积水路段，注意行通行安全。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6: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嚟到今个周末版嘅名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啊。嗱，上个礼拜咧，同大家去分享咗我哋佛山功夫嘅第一个门派，就系蔡李佛。跟住落嚟今个礼拜咧，会同大家去介绍一下，我相信系好多朋友都知道，一讲佢个名啊，即刻谂到佢嘅成名绝技佛山无影脚。冇错，佢就系黄飞鸿师傅。咁究竟黄飞鸿师傅嘅功夫门派系咩嘢呢？佢打嘅咩拳呢？佢系打嘅系洪拳、公字伏虎拳、铁线拳等等。嗱，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属于洪拳嘅范畴噶。嗱，因为咧呢个洪拳嘅历史啊，同埋佢啲一啲故事啊等等咧，就有真实，同时咧亦都有好多咧系一啲嘅文学嘅创作嘅形象啊、作品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咗半真半假。咁啊，今日我哋成个节目嘅内容咧，大家就当听古仔咁听就 OK 噶啦。首先呢，我哋讲下洪拳嘅历史呢。其实洪拳嘅由来呢，几乎就系半部中国近代南方武术嘅抵抗史下。咁今日呢，我哋嘅故事嘅题眼就系抵抗呢两个字。呢种嘅抵抗呢，唔系一时意气用事，而系贯穿咗300多年历史，融入咗我哋岭南人血脉深处嘅精神 DNA。从明末清初嘅山河破碎，到鸦片战争嘅国门洞开，再到辛亥革命嘅风云激荡，洪拳始终企喺民间抵抗力量嘅最前沿噶。嗱，我哋咧将个时间轴咧拉到翻去1644年，嗰个系真正嘅天崩地裂嘅时代。嗰一年咧，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就喺梅山嗰度啊吊颈。跟住咧，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中原大地瞬间陷入血与火嘅浩劫。而对于南方嘅士大夫同埋普通百姓嚟讲咧，唔单止系改朝换代，更加系亡天下嘅危机。剃发易服嘅命令下达之后咧，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嘅血腥镇压，激起咗江南同埋岭南地区最强烈嘅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嘅惨剧咧，令到无数汉人系刻骨铭心嘅。 喺咁样样嘅背景之下，民间有一股强大嘅暗流喺度涌动，就是反清复明啦。各种嘅秘密会社就好似雨后春笋一样去涌现，而武术就成为咗呢一啲会社组织成员训练武装嘅最好工具。各位，大家知道洪拳嘅洪字究竟系代表咩意思呢？当中最主流，亦都系洪拳门人代代相传嘅讲法咧，就话呢个洪字咧指嘅系明太祖朱元璋嘅年号洪武。改呢个名咧，就系为咗唔好忘记明朝，要时刻准备住推翻清朝嘅统治。呢、这个又真系唔净止系传说噶噃，吓喺洪门志同埋天地会文献录当中咧，都系记载住啊洪门同洪武嘅渊源。洪梅嘅入会誓词入边咧，第一句就系、是：吾人以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为基，故曰洪门。咁而洪拳咧，正系洪门内部传授嘅核心拳法。咁喺嗰一个嘅年代咧，洪门成员唔能够公开谈论反清复明，只能够通过拳术嘅传承嚟传递思想，凝聚力量。咁所以咧，洪拳从诞生嘅第一日开始，就唔系一个单纯嘅健身术，而系一种政治武器，一种身份嘅象征。而洪拳嘅创拳传说当中咧，系离唔开一个关键嘅地方，就系福建南少林啦。民间广泛流传住火烧少林寺逃出五祖师嘅讲法，就传说系咁讲嘅，就话咧喺康熙年间，西鲁国入侵，朝廷咧派兵就屡战屡败，于是乎就张贴王榜，招募天下勇士。咁福建莆田九莲山少林寺嘅128位嘅武僧揭榜出征，大获全胜。咁但系咧，班师回朝之后，朝廷咧就听信谗言啊，认为少林寺武僧身怀绝技，日后咧必成大患，于是乎咧派兵连夜包围少林寺，放火烧山。大部分武僧都系葬身火海，只有五位武功最高嘅僧人走咗出嚟，佢哋就系洪门尊奉嘅前五祖：蔡德宗、方大雄、马超卿、胡德帝同埋李式开。虽然史学界对于南少林的确切地址和火烧事件的真实性还在拗紧，有学者就认为南少林可能在莆田，亦都有认为是在泉州或者福清的。还有些学者就认为火烧少林寺是融合了很多历史故事的传说，但这个传说本身就是构成洪拳最核心的精神底色。他告诉每一个洪拳弟子知，你们的祖师爷是反抗暴政的英雄，你们的拳法是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存在的。咁喺走出少林寺嘅武僧当中咧，有一位对岭南武术影响系最深远嘅，佢就系智善禅师啦。嗱，智善禅师走到嚟广东，咁啊隐姓埋名啦，喺各个地方秘密传授少林武功，先后喺广州、佛山、肇庆等等嘅地方去活动，收咗好多徒弟。而其中最著名嘅就系被称作为少林十虎嘅十位英雄豪杰。咁喺呢度咧，要搞清楚一个常见嘅误区。有好多朋友咧会将少林十虎同埋后嚟嘅广东十虎咧混为一谈，其实咧佢系两个唔同时代嘅群体嚟嘅。少林十虎就活跃于清朝乾隆年间，都系智善禅师嘅弟子或者再传弟子；而广东十虎咧就活跃于清朝末年啊，比少林十虎咧晚咗接近100年噶。嗱，少林十虎排名第二嘅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方世玉，而排名第一嘅就系我哋洪拳历史上边第一位真正嘅开宗立派嘅大宗师，佢个名叫做洪熙官。嗱，关于洪熙官嘅历史真实性咧，过去好多人都认为系传说当中人物嚟嘅啫咁，但系咧近年嚟随住越嚟越多嘅地方文献同埋族谱嘅发现咧，史学界咧已经系基本确认系有洪熙官呢个人。咁但系佢系唔系洪拳嘅真正开宗立派嘅宗师咧，就下回分解啦。嗱，佢嘅祖籍咧就系福建漳州，系出身武术世家嘅。明朝灭亡之后，佢嘅阿爸带领全家就迁居去到广东肇庆。洪熙官咧自细就跟随父亲习武，后嚟咧遇到智善禅师就收为徒弟，尽得南少林武功嘅真传啊！洪熙官唔单止武功高强，而且咧极具组织才能。佢利用洪门嘅组织形式，将分散喺各地嘅反清力量团结起身，形成咗一股强大嘅地下势力。 据讲啊，佢曾经喺广州大佛寺一带咧设立秘密据点，后嚟为咗要躲避清廷嘅追查，又隐居喺佛山南海嘅花地一带，以开武馆为名，继续传授洪拳，发展反清组织。洪熙官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将南少林那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刚猛拳法，结合了我们岭南人的身材特点和实战需要，提炼出洪拳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三宝：攻字伏虎拳、铁线拳、虎壳双形拳。这三套拳呢，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呢很完整的武学体系。攻字伏虎拳练的是根基和力量，铁线拳练的是内功和巧手，而虎壳双形拳练的呢就是技击和变化。记住了，从洪熙官开始，洪拳就不再是简单的街头斗殴术，而是一个有理论、有体系、有精神内涵的真正武术。而他的拳法呢，一招一式讲求的是硬打硬进，步步为营，特别强调桥马功夫。什么桥呢？桥就是手臂啦，因为手臂在攻防当中就好似一座桥梁一样，连接住自己同对手。咁咩马呢？马就是步伐，因为步伐是所有动作的基础。洪熙官传落嚟的洪拳，最初呢就为咗在战场上边杀敌嘅，为咗反抗压迫，所以呢佢基因入边是带住一股宁死不屈、刚猛霸道的血性。佢唔讲究花俏的动作，每一拳每一脚呢都追求最大杀伤力。咁后嚟咧，由于清廷嘅严密追查同埋残酷镇压啦，洪拳嘅传承变得极为隐蔽，师傅传徒弟都系口传心授，唔留文字，而且咧往往系喺深夜入边秘密进行嘅。呢一种传承方式虽然保证咗洪拳冇被清廷巢灭，但亦都导致咗好多珍贵嘅技法失传。咁同时咧，洪拳亦都开始咗同各种嘅秘密会社深度融合，成为咗天地会等等组织嘅核心武术。在整个清朝中期，洪拳就好像一粒埋在地下的种子，在岭南大地上面默默生根发芽，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一日。这一等就等到晚清，又是一个风云际会、山河飘摇的时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令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令到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当中。在这个时候，洪拳的重心逐渐转移来到佛山。为什么是佛山呢？这个不是偶然的。当时的佛山呢，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之一，和汉口、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佛山的冶铁业全国闻名的，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讲法。同时呢，佛山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和粮食集散地，发达的工商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和工匠，佛山的人口迅速膨胀，去到清朝道光年间已经超过广州，成为岭南第一大镇了。码头林立，商贾云集，必然导致三教九流就云集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各个行会、会馆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武馆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而洪拳的那种强调实战、动作简单、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提高战斗力的特点，就特别符合当时佛山社会的需要。无论是码头工人、手工业者定是商人子弟，都愿意学习洪拳来防身自卫。咁喺咁样嘅背景之下，我哋洪拳历史上又出现咗一位里程碑式嘅人物。嗱，佢唔系黄飞鸿，而系黄飞鸿嘅阿爹黄麒英。嗱，黄麒英咧就系广东十虎之一啦。佢个老师就正系以铁线拳同埋铁砂掌闻名江湖嘅铁桥三梁坤。嗱，呢度咧再讲多一个故事。就好多人认为咧，铁桥三系洪熙官嘅直接传人。其实唔系嘅，铁桥三系洪拳另外一个重要分支嘅代表人物，佢嘅师傅咧系李胡子，而李胡子咧系智善禅师嘅另外一位弟子嚟嘅，咁所以咧铁桥三同黄麒英嘅呢一脉其实系洪拳不同分支嘅融合嚟嘅。嗱，讲到铁桥三梁坤咧，系一个传奇人物嚟嘅，生于1813年，广东南海人啊。因为双臂力大无穷，能够挂住六个大只佬行过珠江桥，所以人称铁桥三。铁桥三后生的时候就云游四方拜访名师，最终练成一身绝世武功。他最擅长的就是铁线拳和铁砂掌。 咁据讲咧，佢铁砂掌咧能够劈开石头嘅，而佢嘅铁线拳咧，更加系将洪拳嘅内功修炼法门啊，发挥到极致。佢双臂好似铁一样，寻常人根本啊挡唔住佢一桥一压。有一次，有个恶霸想试下佢啲功夫，用尽全力一拳打落个手臂度，点知自己手骨当场折断。咁而黄麒英呢，就得到咗铁桥三嘅真传，后嚟又将毕生所学传咗俾佢个仔，而呢一个仔即将会将洪拳带到一个前所未有嘅高度，成为一个时代嘅文化符号。但喺当时呢，黄麒英可能点都谂唔到自己个仔以后嘅名气会大到呢种程度。佢淨係告诫个仔，嗱，学武之人呢要重武德，要扶危济困，唔能够恃强凌弱。咁究竟从黄麒英开始，洪拳系点样传到嗰个家喻户晓嘅名字嘅手入边嘅呢？洪拳嘅招式又系点样从杀敌嘅战场走向强身健体嘅武馆，甚至乎行入银幕嘅呢？嗱，我哋下一 part 再讲。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

0: 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瑞柠檬茶，相瑞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瑞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周末版名侦江湖，继续听范奇咧，同你讲下洪拳嘅嗰啲古仔啊。嗱，讲洪拳之前咧，想同大家去建立一个好基本嘅认知，就系我哋中国武术嘅所有门派，本质咧都系一种身体哲学嚟嘅。佢唔单止教你点样打人，更加会教你点样做人，点样同呢个世界相处。而洪拳嘅技击美学咧，其实就系岭南人性格嘅完美体现啦。务实、坚忍、刚直，唔车大炮。佢冇嗰啲花里花碌嘅动作，每一招每一式都系有明确嘅实战目的嘅。要理解洪拳，首先要读懂佢嘅马。嗱，洪拳嘅步伐咧，核心就系四平大马。你想象一下，一个人两只脚分开，距离大概系肩阔嘅两倍，脚尖微微内扣，膝头弯曲，大髀同地面平衡，身体下沉，重心落咗去两脚之间，就好似骑马一样，成个人四平八稳。而呢一个咧，就系洪拳最基本亦都最重要嘅步伐。练洪拳的人第一课就是扎马，一扎可能就是几炷香的时间了，大髀是攰到打晒震，汗如雨下，甚至乎连企都企不起身了。很多初学者因为受不到这样的苦就半途而废了，但老师傅会告诉你，马步不稳就攻守皆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大地，正所谓力从地起，只有企稳脚跟，你才能够将全身的力量集中去到拳头上边，打出致命一击的嘛。同时呢，稳固的马步亦都能够令到你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打低。洪拳的马步不单单是练力量，更加是练意志。当你扎马扎到极限，全身肌肉都在震紧，汗水模糊双眼的时候，你能够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意志力。嗱，呢一种嘅意志力咧，会渗透到你生活嘅方方面面，令到你喺面对困难同埋挫折嘅时候，都可以好似扎马一样，稳如泰山，绝不退缩。有咗稳阵嘅马步，跟住落嚟讲嘅就系桥手啦。咁喺洪拳入边咧，人嘅两只前臂咧就系桥，系连接攻防嘅通道嚟嘅。洪拳嘅桥手秘诀在于够硬，就系所谓嘅铜桥。嗱，点样练硬呢？据讲吓，有啲古仔嚟嘅，就话洪熙官当年系用双臂去反复去滚压嗰啲竹桩啦、木桩，甚至乎铁桩，令到皮肉筋骨喺一次又一次嘅撞击同挤压当中变得坚硬如铁。仲有一种训练方法咧，就叫做撞沙包，就是、用前臂啊去撞击装满咗沙嘅沙包，每日坚持训练，久而久之，前臂就会练到好似铁棍一样咁坚硬啦。所以呢，大家睇下洪拳嘅起手式，无论边个分支，通常都係双手握拳，抽拳去到腰间。呢一个呢就叫做逼桥，或者叫夹桥。动作睇起嚟好似好简单，其实呢好有学问嘅。佢个目的呢就收紧全身肌肉气。

沉丹田，瞬间令到手臂变到好似铁棍一样。当对方出拳打过嚟嘅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用桥手将佢困开，甚至乎咧仲可以震伤对方嘅手臂。嗱，呢一个咧就系红拳硬打硬进、冇遮冇拦嘅特点啦。嗱，红拳嘅桥手有好多种啊，最基本嘅咧有沉桥啦、圈桥、截桥、劈桥、挑桥等等。每一种桥手都有唔同嘅用途嘅，例如沉桥咧就系要嚟防守对方嘅中路攻击。圈桥咧就要嚟化解对方擒拿，截桥咧系要嚟拦截对方出拳，劈桥咧就要嚟攻击对方头部同埋肩部。一个优秀嘅红拳弟子，能够喺实战当中灵活运用各种桥手，做到攻防一体。而红拳咧有三套最核心嘅拳法，被称为红拳三宝嘅，系完美体现咗红拳嘅技击哲学。呢三套拳咧就系红拳三百几年嚟历史嘅精华所在，亦都系每一个红拳弟子必须要掌握嘅基本功嚟嘅。第一宝就叫做攻字伏虎拳。呢套拳点解要叫攻字呢？因为打起身嘅时候咧，左右开弓进退之间，身形步伐嘅路线咧就好似一个攻字一样，四平八稳，大开大合。呢一个咧系红拳嘅入门拳嚟嘅，亦都系根基。相传咧就系洪熙官所创，咁佢嘅主要目的咧系练出洪拳所需要嘅基本劲力，亦就系长桥大马。嗱，攻字伏虎拳嘅动作刚猛，气势磅礴，好多动作就好似同猛虎搏斗，好似猛虎下山啊、黑虎掏心啊、卧虎扑食等等嘅招式，都系模仿老虎动作，追求嘅系一力行十会嘅霸道。呢一套拳打起上嚟嘅时候咧，拳风虎虎生威。每一拳都带住千钧之力，佢要求练习者将全身嘅力量都集中去到拳头上边，通过腰马嘅转动将力量传递出去。嗱，好多人以为咧攻字伏虎拳咧净系练力量嘅啫，嗱，其实唔系噃，佢仲练埋身法同埋步法嘅协调。喺呢套拳入边咧，每一个动作都要求手、眼、身、法、步高度统一，只有咁样先能够喺实战当中发挥出最大嘅威力。可以讲咧，攻字伏虎拳练好咗啊，红拳嘅基础就打稳咗啦。嗱，第二宝咧就变得好内敛啦，就叫做铁线拳。呢套拳法咧系广东十虎之一嘅铁桥三嘅成名绝技嚟嘅。佢唔追求大开大合，而系动作紧凑，主要系上肢运动。成套拳打落嚟，拳法转动就好似铁线一样缠绕压迫，所以咧就叫铁线拳。咁练呢套拳咧，有个好独特嘅辅助器械，就是、铁环啊。练习者嘅前臂咧套住一套框框声嘅铁环，通常咧就三到五个，每个咧重大概一斤左右。出拳发力嘅时候咧，铁环相互碰撞，发出铿铿哐啷嘅声音。呢啲嘅铁环咧，既能够增加负重，锻炼桥手嘅硬度同埋穿透力，又能够通过声音嚟检验发力系唔系干脆。嗱，如果发力正确咧，铁环发出嚟嘅声音咧系清脆整齐嘅。嗱，如果发力唔啱咧，铁环嘅声音咧就会杂乱无章啦。铁线拳嘅核心咧在于耐力，佢要求呼吸同动作严密配合，气运丹田啊，再由丹田吹动全身筋骨。呢个真系唔系简单嘅肌肉力量嚟嘅，而系一种由内而外嘅爆发力，亦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内劲啊。肌肉力量咧系有限嘅，而耐力系无穷嘅。铁线拳咧就系通过特殊嘅呼吸方法同埋动作训练嚟激发我哋人体嘅潜能。而第三宝亦都系最出名嘅，就系虎鹤双形拳啦。呢个拳法咧就系到咗黄飞鸿嘅呢一代先集大成而完善嘅。佢结合咗老虎嘅劲同形，同埋鹤嘅意同埋神。虎形咧讲究嘅系猛虎下山嘅气势。刚猛霸道，比较多嘅咧就用虎爪，就好似咩黑虎掏心啊、猛虎下山啊、虎尾扫腿啊，强调咧就系捉、扑、撕、咬嘅攻势。而鹤形咧讲究嘅就系先鹤嘅灵动同精准，用得多嘅咧就系鹤顶手、鹤嘴手。咁啊招式咧就好似白鹤亮翅啊、鹤嘴啄食啊、先鹤独立啊，吓强调以巧打拙。射力反击，专打要害。咁喺黄飞鸿之前咧，虎形拳同埋鹤形拳咧系两套独立嘅拳法嚟嘅。而黄飞鸿犀利嘅地方咧，就系将呢两套截然不同嘅风格嘅拳术完美咁融合埋一齐。佢认为咧，
苦有苦的优势，学有学。

嘅长处，只要将两者结合起身，先能够做到刚柔并济、攻守兼备。一套虎穴双刃拳打落嚟咧，遇刚则柔，遇柔则刚，动静结合，虚实相生。身形既可以稳健好似老虎一样，又可以轻盈得好似鹤一样。进攻嘅时候猛虎下山势不可挡，防守嘅时候仙鹤独立稳如泰山。呢套拳法唔单止实战价值高，而且咧观赏性亦都非常之强嘅，打得靓，所以咧后嚟特别适合搬上舞台同埋银幕。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各种嘅武术表演当中，见到个洪拳咧，大部分打嘅都系虎穴双刃拳嚟嘅。嗱，除咗呢三套核心拳法之外咧，洪拳仲有好多其他嘅套路嘅，好似咩五郎八卦棍啦、单双虎爪啦、子母刀、梅花枪等等。其中五郎八卦棍是洪拳最出名的棍法来的，相传是北宋名将杨五郎所创，后来传入南少林，再由至善禅师传给洪熙官。这一套的棍法变化多端，威力无穷，有棍数一大片的讲法的。最后呢，就要讲下被影视作品神化了我们的佛山无影脚了。可以实牙实齿地跟大家讲，在所有的洪拳正宗拳谱当中，从来冇出现过无影脚呢一招，完全系我哋香港电影人伟大嘅艺术创作，亦都推广咗我哋佛山。但系咧，又唔系话完完全全凭空捏造，其实咧都系有现实依据嘅。嗱，真实嘅洪拳咧，其实唔太注重腿法，因为洪拳讲究下盘稳固，而踢腿咧系会破坏身体嘅平衡嘅，所以咧。洪拳的腿法大多数都是低腿，而且很少单独使用，通常是配合拳法一起攻击的。但是在真实武术里面，有一种裙底脚或者叫穿心脚，是在近身搏斗的时候用巧妙的踢法，利用裙摆或者裤脚的掩护，在对方出其不意、意想不到的角度忽然之间踢出来，速度快，防不胜防。这种腿法特点就是隐蔽、快速、致命。咁电影人咧将呢个概念放大视觉化，就成为咗嗰个违反物理定律嘅空中连环踢击嘅无影脚啦。佢虽然咧唔存在于现实，但系精准咁捉住咗洪拳腿法入边嘅快、准、狠、隐蔽嘅神韵。咁而且咧，无影脚呢个名本身就充满住浪漫色彩，好容易俾我哋观众去接受啊。所以虽然佢系虚构。但是他亦都成为了黄飞鸿和洪拳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女水大道新兴路。新兴路口往女和路的方向，军警湾对开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还有灰旗路天虹路口双方向，环镇西路水藤路口往龙岗方向，顺潘路东海跨线桥金竹丹大桥往杏坛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以及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

0: 喺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双方向有慢，广珠西线容桂收费站往中山方向同样放紧慢嘅。温馨提示，如果行车途中突然遇到大雨，若发现雨量过大无法看清路况，一定要将车停喺路边等待，等雨量减少再行驶，以免发生危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5%。预计听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的影响。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我在江湖有段古，比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7: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周末版啦。大家好，我係范琪啊。咁前两部分啦讲咗洪拳啦，跟住落嚟就要讲下我哋被推上神坛嘅宗师黄飞鸿，同埋另外一个呢係佢最接地气嘅弟子朱玉荣林世荣啊。但我哋先讲下黄师傅先啦。喺好多人心目当中呢，黄飞鸿就等于李连杰扮演嗰个英俊潇洒、忧国忧民嘅侠之大者。但历史上嘅真实黄飞鸿究竟点样嘅呢？我哋要拨开层层迷雾，去寻找嗰一个更加接近真实嘅凡人。首先要明确一个事实呢，就係我哋今日所知道嘅关于黄飞鸿嘅大部分事迹呢，都嚟自于一本书。呢一本书呢，就係黄飞鸿嘅再传弟子朱如斋喺1933年写嘅粤派大师黄飞鸿别传入边出嚟嘅。咁亦都係我哋今日了解黄飞鸿生平最核心、最原始嘅史料来源。咁除此之外呢，就几乎冇其他可靠嘅官方文献记载黄飞鸿嘅事迹。咁因为呢，黄飞鸿喺当时只一个普通嘅民间武师同埋医生，就并冇进入到官方嘅视野嘅。咁历史上嘅黄飞鸿呢，1847年农历7月初九生于佛山南海西樵岭西嘅六洲村。咁佢嘅阿爸呢，就係我哋前边提到嘅广东十虎之一嘅黄麒英。咁所以呢，黄飞鸿嘅功夫首先係家传嘅洪拳。咁但係黄麒英虽然武艺高强，家境佢係贫寒，靠街头卖艺同埋行医为生。咁佢深知江湖险恶，唔希望个仔行自己嘅旧路，所以佢希望个仔能够读书识字，将来就走仕途，光宗耀祖。但系黄飞鸿咧，似乎天生就唔系读书嘅料，天赋异品，从细就展现出过人嘅武学天赋，一心只想习武。咁据讲下，佢三岁嘅时候就开始跟住阿爸扎马步，五岁咧就能够完整打晒成套公字伏虎拳。咁黄麒英见到个仔咁痴迷武术，咁顺其自然啦，开始系统化咁教佢洪拳。黄飞鸿七八岁嘅时候，就跟住阿爸咧喺佛山啊、广州等等地方嗰度咧，喺街头卖艺，亦都系练就咗一身嘅街头搏斗嘅真本事啊。去到1859年，黄飞鸿12岁嘅时候，就跟住阿爸咧喺佛山窦氏行卖艺嘅时候，就遇到佢人生当中另外一位重要嘅师傅，就系洪拳大师林福成啦。 林福成呢是铁桥三梁坤的高徒，当时呢在佛山行医，他见黄飞鸿聪明伶俐，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于是乎收他为徒，将自己毕生所学，特别是铁线拳和飞陀等等的绝技呢是倾囊相授。这个飞陀很值得一提，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暗器，就是一条长大概三丈的绳，一边绑着一个拳头大的铁镖，使用的时候将铁镖用力揈出去，就可以攻击远处的敌人，亦都可以以来缠绕对方的武器。黄飞鸿将飞陀使得出神入化，据讲他能够在百步之外用飞陀打中铜钱，据讲啦。后来呢，黄飞鸿仲根据飞陀的原型发明了一种叫做无定飞环的武器，威力更加大，所以先说黄飞鸿是集洪拳几大分支之大成者。他继承了阿爸黄麒英的公字伏虎拳和虎鹤双形拳，又学到了林福成的铁线拳和飞陀，最终融会贯通，将虎鹤双形拳完善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他的真实职业是什么呢？他不是大侠，而是一位跌打医师和武术教头。在1863年，黄飞鸿16岁的时候，就在广州西关的铜器行开设了第一间的武馆。由于武艺高强，教学又认真，很快就名声大噪了，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想拜他为师。后来还被广州的水师和黑旗军聘用为武术教练去训练士兵。去到1886年，当时黄飞鸿39岁了，在广州的仁安街开设了著名的医馆宝芝林。这间的宝芝林又不是好像电影里边那么气派的大药房来的。根据记载呢，其实呢是一间不大的铺面，前边是诊室，后边呢就是药房和黄飞鸿的住的地方。咁但係黄飞鸿就医术精湛，尤其精通正骨同埋跌打损伤，咁对于穷苦百姓呢经常都係赠医施药，就分文不取嘅。咁所以呢，佢嘅侠义嘅名声更加之多係嚟自于呢一度，而唔係同啲恶霸去决斗。咁而佢嘅武艺喺当时究竟有几高呢？根据朱如斋的记载，黄飞鸿的绝技除了虎鹤双形、铁线拳和飞陀之外，还有一招叫做子母刀。子母刀是一种双刀，一把长一把短，长的就母刀，短的就叫子刀。使用的时候双刀配合，攻守严密，变化无穷。黄飞鸿的子母刀使得出神入化，很少有人在他的刀下可以行过30个回合的。至于无影脚，虽然电影入面虚构就是空中姿态，但是亦都反映出黄飞鸿在实战当中，他腿法一定有过人之处，快而隐蔽。而最出名的一个真实战例就发生在1876年。当时有一个叫做华尔的英国大力士，就在香港撤台，声称要打败所有的中国人，气焰十分嚣张。黄飞鸿听到之后就即刻赶去香港打擂台了。擂台上边黄飞鸿只是用了几个回合，就用一记凌厉的腿法将华尔踢倒在地，赢得比赛。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亦都大大涨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但是呢，其实真实的黄飞鸿一生呢都是比较坎坷的。个人婚姻不顺，据传呢先后娶过四个老婆，第一个妻子罗氏1871年嫁给黄飞鸿，三个月之后就病逝了。第二位妻子马氏为黄飞鸿生了两个仔两个女，1896年呢亦都走埋。第三位妻子岑氏就为黄飞鸿生了两个仔，1902年呢又走在前边。连续三位的太太都早逝，令到黄飞鸿一度以为自己黑妻，所以呢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娶。直至去到1915年，已经68岁的黄飞鸿先娶了最后一任妻子莫桂兰。莫桂兰呢亦都是一位武术爱好者，后来就成为了黄飞鸿师傅的得力助手。黄飞鸿的家庭生活呢并没有好像电影里边咁完美，而更加令他心灰意冷的是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战火波及西关，国民政府的军队在镇压商团叛乱的时候，一把大火将仁安街烧到通晒。黄飞鸿经营几十年的宝芝林亦都付之一炬，一生的心血化为乌有。年迈的黄飞鸿遭受沉重打击，因此就一病不起， 第二年，亦就系1925年啊，喺农月3月25号，一代名医加姆斯嘅黄飞鸿就喺郁闷当中病逝于广州。

年78岁。黄飞鸿去世嘅时候家境十分之贫寒，连丧葬费都凑唔齐，最后呢仲系佢个徒弟同埋一啲生前嘅好友去夹钱，先将佢安葬喺广州白云山麓嘅先烈公园。一代宗师就咁凄凉咁行过咗佢嘅一生。嗱，其实你睇下真实嘅黄飞鸿，佢嘅一生更加似系一个身怀绝技嘅普通人，经历住时代嘅动荡同埋个人嘅悲欢离合。佢冇电影入边咁多惊天动地嘅英雄事迹，亦都冇咁多浪漫嘅爱情故事。佢嘅伟大系在于佢精湛嘅技艺同埋高尚嘅医德，在于佢所处嘅嗰个黑暗年代始终坚守住一个武者嘅良知同底线。而如果唔出现下一位嘅呢位人呢，黄飞鸿嘅故事好有可能就会随住嗰场大火俾人彻底遗忘。呢个人呢就系佢个徒弟，人称朱玉荣嘅林世荣啊。嗱，林世荣呢系1861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平洲平北乡嘅，真系卖过猪肉噶。嗱，因为呢屋企穷啊，自细就跟住阿爸喺平洲嘅菜市场啊卖猪肉，佢身形大大只只，力大无穷啊。据讲咧，能够单手举起一只200几斤嘅猪啊。嗱，林世荣自细又系中意武术，拜咗好多师傅学习洪拳。后嚟佢听讲黄飞鸿武艺高强，于是乎就慕名嚟到广州拜黄飞鸿为师啦。拜师黄飞鸿之后咧，林世荣深得黄师傅嘅真传，尤其精通虎穴双形同埋攻字伏虎拳。但佢又武功高强，为人豪爽，中意打抱不平。一生最光辉，但亦都最无奈嘅嗰一件事咧，就发生喺1900年。当其时有一个叫做黄天霸嘅恶霸喺广州就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有一日，黄天霸调戏一个两家妇女，咁啱俾林世荣撞见。林世荣义愤填膺，上前制止，同黄天霸打咗起身。喺打斗当中咧，林世荣失手就打死咗黄天霸。哇，咁就大镬啦！因为咧黄天霸同官府有勾结，林世荣所以就被清廷通缉，被迫从广州就走难走到去香港。咁去到香港嘅林世荣咧，可以讲系黄飞鸿门系喺香港开枝散叶嘅第一人。佢喺香港安定落嚟之后，就继续开馆授徒。由于武艺高强，教学有方，好快就成为咗香港武术界嘅领袖人物。佢一生咧收咗上万个徒弟，遍布香港、澳门同埋东南亚各地嘅。咁但系林世荣对于洪拳更大嘅贡献咧，系做咗一件连佢师傅都冇做过嘅事情。佢系打破门户之见，喺晚年将洪拳嘅套路，特别系攻字伏虎拳、铁线拳、虎穴双形拳呢三套核心拳法，一招一式影成照片，配上详细嘅文字解说，公开出版拳谱啊！喂，咁做喺当时真係好轰动嘅。以前啲功夫呢都系师傅关起门口传身授，秘不示人㗎。而好多师傅都为咗保住自己饭碗会留一手㗎。唔会将全部功夫教晒俾个徒弟。而林世荣却系认为呢，武术系我哋中华民族嘅宝贵财产，应该要令到更多个人知道同埋学习。佢就话呢，武术系国家嘅贵宝，唔系我个人嘅私产。如果我将佢带入棺材，咁我就系民族罪人啦。咁嗱，林世荣出版嘅拳谱咧，令到无数无缘拜入名门嘅武术爱好者，有咗自己学习同埋研究嘅范本。呢一套嘅拳谱至今依然系研究洪拳最重要嘅文献。而且咧，唔好忘记我哋前边提到嘅朱如斋，佢就系林世荣嘅徒弟啊。正是林世荣向弟子朱如斋口述了大量关于他自己师父黄飞鸿的生平事迹，先有了那本《粤派大师黄飞鸿别传》。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好啦，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继续同大家讲关于洪拳嘅古仔。嗱，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位人物咧，佢唔系一个武林中人，却系比任何武林高手都更加深刻咁定义咗中国侠客形象嘅人。佢就系管师傅管德兴啊！嗱，上一 part 咧，我哋讲到因为朱如斋嘅传记同埋林世荣嘅拳谱，咁啊，黄飞鸿嘅故事喺香港民间先开始流传。咁但系文字嘅力量系有限嘅，只能够喺少数人当中去传播。直到有一个天才出现，先令到黄飞鸿真正活咗过嚟，并且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嘅文化图腾。可以毫不夸张咁讲一句，系关德兴创造咗我哋心目当中嗰个完美嘅黄飞鸿。嗱，关德兴咧系1905年嘅农历6月18日出世喺广州一个贫苦嘅工人家庭，阿爸咧系一个搬运工，阿妈咧系家庭主妇。关德兴好细个嘅时候，阿爸就走咗啦，阿妈就带住佢艰难度日。咁由于咧屋企穷啊，关德兴净系读过两年私塾啫，就被逼就退学啦。13岁嘅时候，佢为咗谋生，跟咗个亲戚去到新加坡，喺一间橡胶厂就做童工。喺新加坡咧，关德兴第一次接触到粤剧噃，佢俾粤剧嗰啲优美嘅唱腔同埋精彩嘅表演深深吸引。于是咧，佢日头就喺工厂做嘢，晚上就去戏班睇戏，偷偷学习。后嚟佢拜咗著名嘅粤剧演员靓元亨做师傅，正式开始佢嘅粤剧生涯。关德兴天赋极高啊，又肯挨苦头，好快就崭露头角啦。佢尤其擅长演关公嘅，佢扮演嘅关公咧，丹凤眼、卧蚕尾，面如重枣，威风凛凛，被行内誉为生关公啊。嗱，呢个经历咧好重要，因为佢后嚟演黄飞鸿嘅时候，嗰种不怒自威、满面正气嘅气场咧，好大程度上就系来源于佢长期扮演关公所沉淀落嚟嘅神韵。嗱，关公咧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忠义嘅化身，而关德兴亦都将呢一种嘅忠义精神融入咗自己嘅血脉当中。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关德兴义愤填膺啊！立即放弃咗自己蒸蒸日上嘅演艺事业，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佢奔走于中国内地、香港乃至美国、加拿大等等嘅地方举行义演，为前线嘅将士去筹款。佢仲组织咗关德兴抗日救国团，带领团员咧深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喺成个抗日战争期间咧，关德兴一共募集咗超过2000万嘅港元善款，全部捐献到抗日事业上边。佢仲捐献咗3架战斗机，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咁啊，为此咧，佢仲获得咗国民政府颁发嘅爱国艺人勋章。关德兴嘅爱国行为咧，赢得咗全国人民嘅尊敬。佢用自己嘅实际行动诠释咗乜嘢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呢一种嘅爱国情怀，亦都成为佢后嚟塑造黄飞鸿形象嘅灵魂。1949年，新中国成立，呢个时候嘅香港电影业开始蓬勃发展。香港嘅电影人决定将黄飞鸿嘅故事搬上银幕。咁边个演黄飞鸿呢？佢哋几乎即刻就锁定咗当其时已经系粤剧名伶，而且有武术根底嘅关德兴。关德兴有乜嘢武术底呢？嗱，佢本身咧练过一啲洪拳同埋蔡李佛拳嘅，但就绝对唔系洪拳正宗。但系佢有两个特质系其他人冇办法替代嘅。第一咧系佢一身嘅凛然正气，企喺嗰度就好似一座道德嘅丰碑。第二咧就系佢有极其严谨嘅艺术追求，为咗演好黄飞鸿，关德兴专门拜咗洪拳名师学习洪拳，好仔细咁研究洪拳嘅每一个招式同埋动作。佢仲走访咗好多黄飞鸿生前嘅好友同埋弟子，了解黄飞鸿嘅生平事迹同埋性格特点。于是乎，影史上第一部嘅黄飞鸿电影《黄飞鸿传之边锋灭烛》诞生啦，主演就系关德兴。呢部电影喺1949年10月8日喺香港上演，一炮而红啊！电影上演之后，场场爆满，观众反响热烈。从此咧，关德兴开启咗佢传奇嘅黄飞鸿专业户嘅生涯。喺佢嘅演艺生涯入边，佢一共主演咗77部黄飞鸿电影，呢个数字咧

都有板有眼嘅中年长者呢？嗱，呢个形象呢，其实就系关德兴创造嘅。咩样？茱萸斋嘅《黄飞鸿别传》入边，亦都冇黄飞鸿嘅相。关德兴根据自己对黄飞鸿嘅理解，结合自己嘅外形特点，创造咗呢个经典嘅视觉形象。佢同后嚟李连杰版入边嘅潇洒飘逸嘅少年英雄唔同啊！关德兴嘅版本呢，就更加接近一个传统意义上边嘅师傅，一个德高望重嘅长辈。佢用接线系因为现实当中黄飞鸿确实系有使用飞陀等等武器，咁但系飞陀喺银幕上边就唔好表现，而且咧显得过于暴力。咁接线咧系一种文人化嘅舞台化嘅优美替代，佢既能够体现黄飞鸿嘅儒雅气质，又能够喺关键时刻作为武器使用，一举两得。第二咧就系佢注入咗绝对嘅道德灵魂。呢一点是关德兴版本黄飞鸿最大的贡献。在关德兴的电影里面，黄飞鸿可能不是最好打的，但是他永远都是占理的、宽容的、有仁有义的。他一出手从来都不是为了私仇，而是为了公义，为了保护弱小，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电影里面的黄飞鸿总是在最后的生死关头先肯出绝招，而且经常都是点到即止，就以德服人。例如在黄飞鸿大战猩猩王入边，黄飞鸿打败了猩猩王，但冇杀佢，而是教育佢要改邪归正。去到黄飞鸿义救卖鱼灿嗰度咧，黄飞鸿唔单止救咗卖鱼灿啊，仲帮佢讨回公道，令到恶霸受到应有嘅惩罚。关德兴就话：我演黄飞鸿咧，就系要话俾观众知，乜嘢系善，乜嘢系恶，乜嘢系正义，乜嘢系邪恶。学武唔系为咗打交斗殴，而系为咗强身健体、扶危济困。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关德兴将自己嘅人生信念注入咗角色嘅。关德兴本人就系一位极具声望嘅爱国艺人，佢一生都喺度践行住忠义两个字，所以大家睇佢演黄飞鸿，眼入边嗰种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嘅心情，嗰种对于不义行为嘅愤怒，系发自内心，系演唔到出嚟嘅。第三咧就系佢系统性咁输出咗儒家价值观。通过呢77部电影，关德兴向几代嘅观众反复灌输咗一套完整嘅儒家价值观，包括尊师重道啦、孝敬父母、团结乡里、自强不息、见义勇为、以德报怨。佢电影入边嘅徒弟好似咩梁宽啊、林世荣啊，唉，成日都激心激肺，会闯祸嘅。而黄飞鸿就好似一个严厉又慈祥嘅阿爸，不停咁教导、纠正、庇护佢哋。呢一种师徒犹如父子嘅伦理关系咧，系洪拳文化乃至成个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当中最核心、最温情嘅一部分。在传统的武馆入边，师傅唔单止教徒弟打武功啊，仲要教徒弟做人嘅道理。徒弟对师傅咧，要好似对阿爸一样咁尊敬同埋咁孝顺嘅。关德兴将呢一种嘅伦理关系从武馆关起门搬到大银幕上边，令到全世界都见到咗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一种美好嘅人际关系。所以咧，其实如果冇咗关德兴嘅演绎，黄飞鸿会点样样咧？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黄飞鸿很有可能最终只会存在于茱萸斋那本书里面，仅仅是作为民国时期岭南武术界一个地方性人物而被少数人记住，他的名字亦都会随着时间慢慢褪色。但是关德兴出现，他借助电影将这个20世纪最强大的媒介，将洪拳、将黄飞鸿从一个武术门派、一个历史人物提升到了一个文化符号的高度。他不是洪拳正宗传人，但是他是洪拳精神最伟大的传播者和塑造者。他赋予了黄飞鸿一个永恒的灵魂，那一个着住长衫、一面正气、手持接线、用功夫捍卫住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侠者的形象。关德兴先生是1996年6月28号在香港病逝，享年91岁。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一生塑造了一个不朽的银幕形象，亦都为洪拳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我们今天再讲起黄飞鸿，再看到洪拳，我们想到的是

0: 扎扎实实嘅四平大马，系刚柔并济嘅苦学相迎，更加系嗰份流淌喺我哋血液入边，温良恭俭让，佢系又绝对唔会屈服嘅民族脊梁。关德兴先生用佢嘅一生为黄飞鸿、为洪拳喺银幕上边构建咗一个不朽嘅丰碑，而我哋每一个听过呢个故事嘅人，或者都可以喺自己嘅心目当中扎下呢一个扎实稳健嘅四平大马，去面对生活当中嘅风雨。呢一种嘅感觉就系功夫穿越时空送俾我哋每一个人嘅最宝贵嘅礼物。好，今期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门派再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往路段双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女水大道新兴路口往女和路的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方向，灰旗路石天虹路口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顺潘路东海跨线桥往杏坛方向，碧桂路华容大桥往容边村的方向，105国道碧江花坛双方向，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北江北高速平星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咪摩紧。温馨提示你，暴雨天气视线受阻，驾车请及时开启近光灯、视扩灯及雾灯，减速慢行并加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猛打方向盘，谨慎行经路口和积水路段，注意通行安全。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咦辣辣咦。

0: 听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肥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哼过拉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跌埋心水，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肥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我多谢啦，捧场啦，就越讲越掂啦。咁今期咧就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系莫文蔚唱嘅，啱啱你听到嘅呢一只歌，咁样就叫做《甜美生活》嘅吓。咁至于要分享嘅今期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其实同埋生活入面嘅一啲特别系心嘅感受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有啲可能会即系我哋平时嘅感受，有时可能会都觉得都几幸福啊，几甜啊；有啲可能会觉得都几苦啊，即系正所谓咧就。长辈话斋，而生活都一样嘅，都系有酸甜苦辣咁样嘅。咁而第一个咧就先讲讲咧，要同埋煲汤嘅啲关系嘅。咁交俾阿杨忠啦，讲讲今期嘅第一个粤语歇后语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大家讲下。咸蛋的故事，
6: 即是不是讲买咸鸭？

0: 喂，唔系讲嗰个啊吓，同大家讲下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即系你哋食过咸蛋都知道啊，新鲜嘅生鸭蛋咧，经过腌制而成就变成咗咸蛋。咁嗰个生鸭蛋咧系液态嘅，但系经过咗各种嘅乸啊、腌啊之后咧，个由于盐分嘅渗压作用咧，蛋黄就会发生蛋白质变性、水分脱出、脂肪聚集。所以你攞只咸蛋去滚汤咧，嗰个咸蛋黄系会实嘅。广东人就用呢一种嘅特性一语相关。表面上讲嘅系嗰个咸蛋嘅咸蛋黄实咗，查实系讲一个人，唉，死心咯，绝望咯，相当于普通话里面嘅先领了班姐咯，咁解。遇到极度失望或者系寒心嘅事情，个心好似咸蛋黄一样，死死实实，唔再有任何嘅幻想。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呃我，今次我仲发现佢同第二个一齐。好啦好啦，今铺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晒咯。又譬如你可以讲，等咗三粒钟，嗰班车都唔嚟，仲要落住大雨，呢铺啊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埋咯。唉，苦个弟弟啊，督撑。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带我哋咧穿越到佢饰演嘅粤语残片嘅呢个片场嘅现象。我啱先一讲到第一个词啊，就咸蛋煲汤。睇到心实啦，就喺粤语里面都有两层嘅常见嘅意思。第一种就系指死心啦、绝望啦，个心就好似咸蛋黄咁样结结实实咁死咗，冇晒任何幻想。咁当然第二种亦都可以有啲人理解话会比较踏实啲啊，唔系咁浮躁啊咁样。但系通常呢一句歇后语咧，我哋讲嘅当然系前面嗰种啦，即系死心绝望。

0: 应急广播提提你，
1: 当暴雨橙色预警生效的时候，表示在过去三个钟头本地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将会持续。这个时候应该密切关注暴雨的最新消息。学生可以延迟上课，对于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该就近去到安全场所暂避。行驶当中的车辆应该尽量兜开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避免将车辆停在低洼容易水浸等危险区域。户外作业同活动暂停，尽可能停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另外要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杀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冇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暴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越听越啱听。咸蛋煲汤深都实，无论你点煲，嗰、那个咸蛋黄都系实嘅，硬邦邦嘅，根本就煮唔软嘅。就好似感情里面嗰啲，你明知都冇结果㗎喇，你係都要中个头埋去，你点样先至可以返转头啊？周柏豪係呀，讲緊你呀，够钟死心了啦，那个咸蛋黄实㗎喇，唔可以返转头㗎喇，你仲唱。

上中枪、啊。即系你无论点挽救，佢都唔会望你一眼噶啦，转身离开啦吓，乖。周柏豪，够钟。

我睇啦，卡球啊，两位唔讲嘅话，我真系冇留意到咩话咸蛋黄系会实噶咁样。或者喺你嘅脑海里边，你觉得咸蛋黄仲系可以整蛋花汤咁样嘅？唔系噶，譬如芥菜咸蛋汤啊，咸蛋节瓜汤啊，嗰、那个咸蛋吓呢、这个咸蛋打埋，当然系连埋蛋白落啦，咁就料完之后咧，那个咸蛋都真系好实嘅。但系好香嘅，嗰啖汤有啲金黄色咁样出嚟啊，真系优秀嘅。咁至于讲到今日呢个词咧，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咁即系大家明白啦，就系广府人用呢句歇后语啦，就讲紧系观察到即系咸蛋嗰个物理变化咧，去比喻呢种情感上面嘅不可逆啊。即系被伤透咗嘅心，就好似啱先阿洋葱讲嗰啲腌过啊，制过嘅蛋黄，咁再都翻唔到去当初啦嗰种液态嘅柔软。

阿 Candy 话心都实就冇晒希望啦，咁样系啊，所以人生嘅汤入边咧，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当然啦，现实生活我哋啱先讲下咩芥菜咸蛋汤啊、节瓜咸蛋汤嗰啲就正啦吓，咁即系如果肉麻啲上升到人生嘅汤咧，咁确实咧真系要俾自己即系小只咸蛋可能稳阵啲，因为小只咸蛋好咸嘅啫，仲有好多其他食材噶嘛，即系预期你对住呢啲冇晒希望嘅事，个心实晒，咁不如将嗰份实咧用喺好踏踏实实咁样去过好每一日。会更加开心啲，正如话斋就希望在明天啊。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兰路万达广场往海白路嘅方向，发平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旅水大道新兴路口双方向，禅西大道下朗路段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居奇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高赞大桥往海美立交方向，红旗路华丰小区往海美立交有事故，正在右边车道，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碧桂路华容大桥往容边村的方向有积水，105国道碧江花坛双方向，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240国道龙峰路口往落松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里水方向有慢，佛光高速一更冲大桥往江门方向放紧慢镜，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比较咪摩的。温馨提示，雨天行人非机动车视线受阻，担遮骑行是容易偏离路线的，行车主动减速礼让，预留避让空间，注意观察路边动态。欢迎登陆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听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的影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0: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甜。
0: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Yo, what up, 陈金辉。
1: What's up, what's up?
0: 我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想法。
1: 怎么说嘛？
0: 我想去弄一个 project。
1: Uh-huh.
0: 然后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呢，就叫 Chuck 07，就是我跟你去组一个团队，名字就叫 Chuck 07，然后我们去做自己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哥们，真的热。

0: 里边有听住呢首啦，就阿正如佢讲啦 ，Fly to 广东，然后感觉个人啊好轻松咁，因为啦呢度有西米露，有糖水铺，呢只歌叫做糖水铺。咁啊，跟住落嚟啦，呢个真啲讲下劲嘅，阿杨聪咧就走到去糖水铺嗰度噶啦。咁啊，刚才咧上半 part 啦，杨聪咧就示范咗点样用咸蛋煲汤啦，系咪？咁啊，跟住佢就唔煲汤咯。今次咧，佢谂住咧就同大家讲下煲糖水。咁啊，你知啦，我哋广东人真系好多好正嘅糖水嘅，有软嘅，都有实嘅，有啲系淋淋地嘅吓。有啲口感亦都可以层次好丰富嘅，其中咧就有个都几经典嘅糖水嘅，譬如番薯糖啦咁。我除咗呢个西米露都系嘅，咁啊，你有双眉奶啊，啲都系啦吓，绿豆糖啊等等啦，即系或者大家可以留言喺呢个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讲下你自己平时啊中意食咩糖水啊咁样。有个糖水唔知道有冇听过或者有冇食过咧咁样，但系无论你听过或者有冇食过都好啦，喺粤语嘅世界里面咧，确实有咁样嘅一个糖水嘅，交俾阿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芋头煲糖水，心淡。成句话的意思就是形容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某一件事感到彻底地失望，心灰意冷，毫无期盼。用芋头来熬制糖水，芋头的心是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糖水本身很甜，但是因为那个芋头的质地非常之紧密，糖分很难渗透到芋头心里面，所以当你吃起这碗糖水的时候，外面的汤汁虽然很甜，但是咬开个芋头一看，个芋头心呢依然是寡淡无味的。在粤语当中，心淡是一个经常用的词，意思就是心灰意冷，失去希望，热情退减。在这里就巧妙地借用了芋头的内心不甜这个物理特性，来比喻人内心极度失望的心理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咁呃我，我而家真係芋头煲糖水心淡㗎啦，唔想再同佢纠缠落去啦。喺度做咗五年嘢都唔升职，人工就得个鸡碎咁多，面对呢份粮啊，我已经係芋头煲糖水心淡囉。
2: 一蚊一隻鸡，
3: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点啊？呢个糖水得唔得啊？有冇食过或者屋企有冇人煲过咧？其实讲真，我自己真系未食过芋头煲糖水嘅。尽管粤语有呢句啊，我都未见过有边间铺头有。咁当然你话你啊要煲嘅话，其实有问题唔大，或者仲有另外一种观感，或者都几有个特色都未定。咁至于啱先阿杨聪做咗个例句咧，就话哇呢间公司即系唔升职啊，又唔冇得加人工。人工越少，熱情冇晒啦咁。啲朋友問佢話：喂，咁點解你仲喺度做嘅咁樣？咁佢話：哦，係啊，芋頭煲糖水心淡啫，冇話死心啊嘛咁。同樣道理咧，就呢度就亦都代表住心淡咧。其實比起我哋講嘅死心咧，程度係要輕啲。死心即係完全放棄，冇晒彎轉。但心淡咧，就即係熱情冷卻咗，但係仲有啲餘温。

0: 直接正宗，
1: 正宗正宗，
2: 越讲越掂，
0: 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等着，
4: 别换台。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钙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7: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5: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7: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1: 型噶，一齐
2: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 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4: 越干越掂，
9: 越听越啱听。
10: 芋头煲糖水，心淡，嗰啖糖水再甜。
1: 芋头嘅心始终都系煮唔入味，咁系咪好似情感里边嗰啲从满心欢喜到彻底失望嘅无力感啊？容祖儿喺经典歌曲《心淡》里边咧，就将呢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哇！就算嗰种好用力去爱，但系点都提唔起劲嘅拉扯，就好似嗰一粒点都唔甜嘅芋头一样。当祖儿唱出嗰句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秋风春雨间，就决定呢一煲糖水啊，唔系，系决定呢一段感情唔会有好结果。

得啦，长尼就话冲哥厨房食咗先讲，呢个唔系冲哥厨房，呢个系粤语厨房吓，因为唔系我哋创造出嚟嘅。咁粤语厨房咧，今日咧就煲咗个汤啦，又煲咗个糖水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咁然后煲咗个糖水咧就系芋头煲糖水，就心淡吓。咁讲到话心又实，又个心又淡咁样，就好似今日两个词都唔系话好积极咁样啊。咁但其实就唔系嘅，呢个都系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最主要咧，前辈之所以创造呢两个词，主要话俾我哋听嘅，就唔系话要我哋嘅心实，亦都唔系要我哋嘅心淡。相反系要话俾我哋听，唔好轻易等自己，仲系等人哋嘅心实，亦都唔好轻易等自己以及他人嘅心淡。希望我哋嘅心都可以好似新鲜嘅食材咁样啦，保持住柔软啦，保持住我哋嘅温度啦。多谢有观众留言，街留言咧就话啦咁样啦，将啲芋头切成细细粒，咁啊唔心淡咯，甜味咪均匀咯咁样。系啊，所以方法仲系有嘅吓，我成日都话方法总比困难多。遇到任何嘅困难，起码有三个解决方法。呢个系即系当然系咪真系一定系三个未必啦，但系都起码系金句话俾我听，真系希望在明天。节目最后啦，带你去感受下呢一间嘅糖水铺，叫做温暖糖水铺。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预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2: 9/24路况，
0: 就是更新现时的路面状况，看看积水位置，收到碧桂路华容大桥往容边村方向这里比较多积水，途经的旅游记要多加留意。其他缓慢的路段收到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兰路万达广场各个方向，佛坪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新兴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乐安至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埂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105国道碧江花坛往广州方向，红旗中路龙涌口往海美立交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海伯路立交往北滘方向有慢，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放紧慢镜的，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温馨提示，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务必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安全距离，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平稳匀速通行。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况。
1: 一直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曼路段收到桂兰路万达广场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乐安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方向，桂华路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红旗中路龙涌口往海美立交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你，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新四中是高考考场，从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考试结束，各考场周边路段涉及文沙路、华苑西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路段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并禁鸣喇叭，途经的车辆要注意绕开考场路段。温馨提示，雨天行车应适当减速增加车距，在隧道斗波弯道施工路段要提前减速并按指示标志的要求安全行驶。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听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请注意防御。考生赴考，请留意降水对交通的影响。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

0: 回应急，人人讲安全，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

0: 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4: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4: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5: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6: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7: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5: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5: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4: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

0: 送广图，广图别墅爱长专，
1: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我的爱。
1: 晚上九点半。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哋，你回来啦！
1: 今日乖不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

0: 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

0: 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日一齐嚟关注具体嘅天气情况啦。预计今朝起啦，至到九点钟嘅复考期间，我市啦系多云间阴天，气温喺26到28度，吹住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75%至90%啊。而今朝具体嘅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气温喺26到31度，天气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同埋及时补水嘅。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四路放。
1: 早晨，各位驾车人士，今日是高考第一日啦，都嚟关注下部分学校周边嘅路面情况啦。佛山一中、二中、三中同四中周边路况咧系较好嘅，未发现车多缓慢嘅报告啊。南海艺术高中、桂华中学、华师附中、听音湖实验中学、狮山金石实验中学周边交通都系良好。桂城中学周边石龙南路放紧慢镜，南海中学周边环山大道呢边系繁忙紧。顺德一中、李兆基中学、罗定邦中学、乐松中学交通状况良好，郑裕彤中学对开泰山路呢边咧都系行下停下噶。今日开始一连三日系高考啊！佛山一中、二中、三中高中部以及系新四中系高考考场，从稍后嘅八点至到傍晚六点，各个考场周边路段涉及到文沙路、华苑西路、港口路、东平路、学富路等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嘅，并且系禁鸣喇叭，希望途经嘅驾车人士咧注意绕开考场路段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煲路坊、茶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各位早晨啊，八点钟之后啦，同你关注下高考第一日嘅天气情况。预计佛山市各区八点到十一点系多云间阴天，气温喺26到30度，吹着两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系介乎于70%至90%之间啊。高考第一日咧，其实佛山已经系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噶啦，所以外出嘅话，特别系高考考生咧，一定要注意系天气又闷热啦，同埋随时都会落雨，天气唔系咁稳定嘅，要记得带备雨具啦，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讲完天气啦，当然要睇睇路况方面嘅信息啦。现时各个考场周边交通状况都系良好噶，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其他市区嘅缓慢路段啦，仲有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啊。最后提醒翻你，今日开始一连三日系高考啊！大叻石门中学、大叻高中、南海中学、西潮高中等嘅考场啦，周边路段会稍后嘅八点半钟实施交通管制嘅噃，全线禁鸣喇叭。而九江中学嘅部分路段，全时段系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嘅。请途经嘅车辆注意绕行啦，可以行外围嘅路段嘅。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茶老坊补老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